0: 免费提供系统化、专业化游泳教学，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等享有优质暑期公益教育资源。全媒体记者于杰、单佳玉报道。 为庆祝漫游合江游船项目启航2周年，漫游合江推出了包括生日免票、应届生优惠、老客特价等在内的暑期游船特惠活动，将一江两岸夜游氛围推向高潮。当晚，游船在启航庆典与甲板音乐会中完成航程，下船游客还获赠了小蛋糕伴手礼。 据了解，本次周年庆优惠覆盖了不同游客群体。庆典当天生日的游客凭身份证可免费乘船夜游。针对暑期出游旺季，应届毕业生凭有效证明可享双人同行仅98元的特价。曾有过购票记录的老顾客凭记录购票可享78元夜游票价。
1: 同时，码头还设有莲花市集、供游客上船前选购拍照道具。作为绍兴市首个城市主航道水上观光产品，漫游合江在近一小时的航程当中，游客可途经上贤桥、顺江大桥、人民大桥等多座桥梁，通过游船落地玻璃或立于露天甲板，饱览建筑光影、桥洞投影及水帘水秀等 璀璨夜景。项目自运营以来，常态化举办甲板音乐会、主题航班及沉浸式研学体验等活动，已成为上渝文旅融合的标志性项目。
0: 漫游合江相关负责人表示，游船相关优惠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旨在让更多市民和游客感受曹娥江的夏日浪漫。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 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彩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明阳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 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2: 您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0: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2: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2: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0: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2: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0: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2: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0: 10到12个小时要的。
1: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2: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0: 对，
2: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0: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2: 跨度有点大。
0: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2: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的
0: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

0: 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嗯，
0: 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
1: 嗯，
0: 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2: 从浙大毕业后，朱启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1: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0: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嗯，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1: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0: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1: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0: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机器人，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1: 那还有两块业务？
0: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2: 技术是朱启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0: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了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1: 嗯，就更高效了，对吧？
0: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在全国各地推广。
1: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3: 嗯，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
1: 嗯，
3: 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会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就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1: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3: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1: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3: 对对，都改完，
1: 那还是蛮快的。
3: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工批改要快很多的。
1: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们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0: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
1: 哦。
0: 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
1: 嗯。
0: 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时代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

0: 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R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个减负嘛。
1: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去找到这个方向。
0: 对。
1: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0: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1: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0: 我一直在改，
1: 一直在改，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精进。
0: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2: 在朱其斌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1: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这种了解？
0: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1: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0: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一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0: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1: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0: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1: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1: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一起走，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0: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2: 从上虞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其斌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了。”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会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

0: 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老高，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呢？请我们吃那么贵的海鲜，真是少见。哎呀，你们家是真大呀！啊，真好。
1: 咋，你第一次来啊？
0: 每回来都有惊喜。看这厨房，看这露台。
2: 你夸我家房子能长肌肉吗，老高？
3: 对啊，你不是练了，你不是锻炼的吗？
0: 练。啊。哎，
2: 贵不贵？
3: 房租啊？啊，
2: 他是房东，你问他不贵。你要租房啊？啊。
0: 元哥，嗯，
2: 还要租房？
0: 高兴要租房啊？哎嘿，哎，
3: 不是这沙发。
0: 这地儿是郑博看球的专属位置。嘿，这地毯，哎呀！这样，我最近不是房子装修吗？嗯，房子一装修怎么也得半年。 我呢就想在外面租一个，但是我之前我看过啊，近的呢都是一年起租，不合适。那远的呢，这它也。

0: 有点还太贵了，想找中介我知道，我也得我给你打个电话。不用不用不用，我是这意思。你看啊，郑博不是一个人吗？嗯，我如果要是住这儿的话，我女朋友一般都不来，就是一个月可能就来了一次两次的啊。我能比她多一点在。哎，你说房租是吧？啊，其实在我这儿住啊，这个房租不是重点啊。
1: 得会技能，你比如说像郑博啊，做饭贼好吃。
2: 健身餐，
3: 做饭我也会呀。啊，真的？哦，是吗？把妈去掉。哎呦，
2: 你看，你们这儿平时是不是没人收拾？
3: 这你看，
1: 不是老高，我们这东西吧，虽然是有点乱，但是每个东西都有它的位置，你要把它码整齐了，有可能还找不着了，到时候。
3: 是吗？
2: 哦。
3: 哎呀。
2: 这是你俩早上吃的吧？都没收拾呢，我来了。哎，你别动了，一会儿我洗。
1: 我来，我来。
3: 行了，老高，你赶紧上楼上去选个房间去吧。
2: 我看左面那个就挺好，
3: 左面那间是我的。
2: 我看那个右面的也不错，我去看看去啊，我去看看去啊。
1: 这老高太有意思了，你好好看。
4: 郑博啊，你说张弛是不是对我师父有意思啊？怎么可能，根本不可能！你怎么那么确定？谁敢对你师父有非分之想？谁敢？
2: 哎，
4: 拍一个。儿了，多谢你们的收留，哥仨同居的日子即将开始。
5: 骑电动车的被撞了，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小女孩，
6: 能不管吗？
5: 对，建国路建国路。
7: 能听见我说话吗？小朋友让一下，说是医生来了。

0: 喝酒了吧你？测一下酒精。
1: 醒了，哎，醒了！哎呦，真棒！哎，大夫，真厉害，大夫！
2: 别担心啊，你妈妈不会有事儿的。
3: 谢谢叔叔。

0: 不客气，叔叔也是医生，这是叔叔应该做的。没错，我们也只能在家。你这胳膊受伤了，疼不疼啊？真勇敢，一会儿到了医院，阿姨会帮你处理的。
1: 我们也看到了，把那照片拍我log的，然后我照录下来了。这两块糖送给你，一会儿在车上吃。
2: 对，这个时间大概
1: 走。
2: 救护车来的也挺快的，警察都快来了。
3: 池哥，放心吧，交给我吧。
0: 让阿姨上车吧。您辛苦了啊。

0: 喂，
1: 哎，张弛，你这会儿有事吗？没事的话，一起看个电影吧。我们这儿买多了票。
0: 看电影？几点啊？
1: 就最近的这场，大概还有一个多小时左右就开始了，就在你家附近。
0: 那我来不及，我这还得回去换衣服，来不及。
1: 哎呦，换什么衣服呀？我和郑博这就出发了，我们在电影院门口等你啊，快点。
0: 行行行，你把地址发我。
2: 怎么还不来呢？这人，
3: 哎，
2: 张弛，
4: 哎，你好，
2: 快过来，
4: 票在他们那儿啊。
2: 对，那个票检过了啊。你怎么那么磨叽啊？
4: 什么我磨叽？你现通知我，我来这多长时间就到了？
2: 行行行，别说了，快快，别错过电影第一个镜头，好看着呢，快快快快快快！
4: 什么电影啊？
2: 爱情电影。
5: 这
2: 时间
5: 还不上。
0: 现在爱情片都这么尴尬吗？
5: 基本都有。
6: 今天的。太感人了，这个爱情故事。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有一场这样的爱情。
5: 我都写了20多。
6: 张弛，你说这电影是不是特别好看？是不是？
7: 啥好的事儿啊？你特别能吃，一见着吃。
6: 这张弛人去哪儿了？
0: 是不是太无聊走了？
6: 这电影多好看呀，我感动都哭了，他怎么走了呢？这一点欣赏水平都没有，你说是不是这么？
7: 还是什么事
6: 儿？这俩什么人？是不是浪费我钱了？这么好看的电影都看不下去？
2: 别说。你说咱仨男的看了个爱情电影还并排坐，我感觉观众后来都不看电影，都看咱仨男的了。那还笑？
8: 哎，咱仨那合照我早就发给我师傅了，到现在都没回我。
9: 那估计忙着呢。白天你约他看电影的时候，人家不就说了今天有事来不了吗？
8: 哎，师傅那边，你还得帮我盯着点儿。下次还请你看电影，
4: 看电影就免了吧。
10: 今天上午6:20，文心公园门口发生一起车祸，一酒驾男子撞倒一对母女，女孩轻微擦伤，母亲身受重伤，生命垂危，情况十分危急。幸好现场一位路人见义勇为，出手相助，在现场坚持奋力抢救，为急救人员赢得了宝贵的救援时间。随后，
2: 张弛，这不是你吗？师哥，你上电视了，合着你看电影之前你还救了个人，你咋不说呢？
4: 我是跑步碰上了。
8: 怎么着，你这对我们急救这一行是不是越来越有感觉了？
4: 这跟我是不是干急救行业没关系，我本身就是一个医生，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职工作。
8: 行，你还挺傲娇，嘴硬不承认是吧？早晚有一天你会承认的。
2: 啊？哎，刘老板，没点这么多肉吧？你是不是上错了？
11: 对啊，
12: 没上错。我送你。
8: 啊？他怎么今天这么大方啊？
12: 哎，小伙子。
4: 啊。
12: 刚才那电视上的是你吧？
4: 是我，是我。
12: 走嘞。
4: 还让人送东西。
2: 没事，这好天天来呢，很熟。
8: 大英雄啊，敬你。大英雄啊，
11: 大英雄。吃东西吗？
8: 嗯。

0: 哎呀，这几天顿顿吃泡面，真顶不住，好想吃大米饭。
1: 老板，我们五个人。哎呦，不好意思啊，我们只卖套餐，现在都2点多了，只剩四份了。啊啊，
2: 就这么点了？啊！
1: 哎呀，那
2: 你们吃吧，我去便利店随便买点。
1: 别呀，
2: 没事。
1: 哎，走啊，吃哥。
3: 那老板，你全给我们盛了啊！
2: 好，
3: 没问题。
1: 那块肉别落了，来点汤，来点汤。
2: 好。
1: 哎，对，琪姐，你看新闻了吗？张医生上电视了。
2: 谁呀？池哥呀？
1: 对呀，就是昨天啊，他有一个司机酒驾，然后张医生呢救了一个聋哑学校的优秀女教师，然后被路人拍了抢救视频，都上晚间新闻了。
2: 低调啊！真的，池哥在我心目当中位置一下又上了。
1: 哎呀，你不饿吗？赶紧端去，这我都没劲儿了，快点。
2: 再多要点那个肉。
4: 好，没问题。哎，
2: 那你先给我。老板，有卤蛋吗？
4: 有。
1: 师哥，啊，你咋在外边啊？怎么不去里边冲个条？
2: 里边人太多了。
1: 给你加餐。
2: 啊？
4: 我们都仗着上电视的事儿了，大家伙都可为你骄傲了。加油！
2: 谢谢啊。
1: 哦，对了，这个是琪姐给你买的。
2: 帮我谢谢她。啊。
5: 姐，我知道你想犒一下张医生，那你刚刚不自己送的？那我觉得你自己送的话，那你应该更有面儿。
6: 哎，吃你的，不饿的脸冒绿光了都。
5: 那个，我告诉他是你送的。
6: 我给你一只。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全给我暴露了。

0: 小池，
1: 刘哥，
2: 就知道你在这儿呢。我听说你经常下了班来这儿查资料，刚才管理员跟我投诉你说你害得他不能够早下班了。
3: 哎，这是怨我，我以后尽量白天不出车的时候来。
2: 嗯，我还听说你在街上救人，都上了电视了呢。
3: 这事儿你也听说了？
2: 要是搁在过去啊，我也不一定会劝你留在我们急救中心。不过现在呢，我还真的希望你能够重新的考虑一下，留在我们这儿。
3: 留在这儿？
2: 对，小池，你啊，天生就是一个做医生的好料子。啊，当然了，不管你是做心外医生还是做急救医生，我相信啊，你都能取得很好的成绩。不过我是出于私心，我真心希望你能够留在我们急救中心。我们这儿特别需要你这样的医生。
4: 你也值班？
5: 你也是啊。
6: 看你好端端的，怎么还生气了？我就听说你在市北去当急诊医生，你帮我找找关系，给我小叔在骨科找个床位，应该不难吧？
7: 是这样的，如果给您叔叔安排床位的话，那么本该治疗的一个病人就会延误治疗，所以这个忙帮不了。
6: 那有床位没床位，还不是你那医生一句话的事儿？
7: 您还是老老实实的去排队吧，我有事儿先出车了。
6: 哎，你别走啊，来，这个你拿着。我肯定不会让你白帮忙的啊！等床位搞定了，以后还有更多的呢。
7: 这个忙我帮不了，你赶紧回去吧。
6: 你装什么装啊？你一没钱，二没房，我给你红包你都不收，活该你这辈子没出息。还好我当初没看上你。
8: 郑博，
6: 要不然
8: 什么意思呀？我前天跟你表白，你说你要三天考虑时间，答应我这三天不见任何女孩。现在呢，对我最……

0: 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是吧？啊！我不管，你犯规了。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男朋友，不好意思，我男朋友收不了你钱，拿着吧。
1: 你们两个有病吧？
0: 我看你才有病呢。
2: 你刚才都听见了，佳琪姐。嗯，听见了，不用客气啊。老板，我知道你在帮我解围，但是你这个理由编的实在有点离谱。
0: 离谱，但是管用啊。恭喜你可以追我了。
2: 啊啊啊！
0: 你啊什么啊？
2: 脸怎么红了？啊？
0: 天热，我帮了你的忙，请我去玩。
2: 好，
0: 欢迎光临，先生几位？
2: 两位。
0: 这边有位置，这边请。
2: 好，谢谢啊。

0: 经到了。
1: 郑公子。
2: 易，你咋穿成这？
1: 易，你咋这么说话？我平时喜欢古风，但上班又没时间嘛。这是我新做的一套，你第一个看见。
0: 哦。
1: 什么表情啊？好看吗？
0: 好，好看，好看。
1: 今天你有个任务。
0: 啥任务？
1: 帮我拍照。嘿，太近了，稍微往后退一点。
0: 好好好。
1: 镜头举高一点啊，这样显得我的脸小一点啊。
0: 好。
1: 侧边也帮我拍一点。这个位置还可以。哎，如果是拍全身的话，就仰一点，显得我的腿长一点。你这样拍能行吗？
2: 可以啊。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我看看。你自己好好看看这张照片。
0: 嗯，
1: 我多高？
0: 一米六几。
1: 一米六几？这个人多高？
0: 一米六六。
1: 一米三不能再多了好吗？这把我拍的太矮了。还有这一张，这一张虽然构图是还可以的，但是我整个人都虚了，是不是没有用？
0: 是。
1: 嗯，还有这一种呢，你就把这个镜头稍微仰一点，然后如果你想拍半身或者是大头的情况下，想把我的脸拍得瘦一点，你就稍微俯一点。你听懂了吗？
0: 明白。
1: 那再来吧。
0: 好。
1: 这是全身吗？仰一点。

0: 可以。
1: 好看吗？
0: 好，
1: 我看看。可以呀，你这拍照技术突飞猛进呢。
0: 还行啊。
1: 还行。
0: 咋样？我拍的。
1: 还可以呀，我发朋友圈吧。
0: 嗯，对你发这张，刚对这两张你别发。
1: 这一张和这张别发。
0: 对，表情不好。
1: 你怎么管得这么多呀？
0: 摄影师不能提提意见。
1: 行，哎，我给你拍两张吧。
2: 我别了。哎，马上是程大爷儿子的生日了，华子和池哥要不办一个生日派对，圆程大爷一个心愿，你也来一起参加吧。
3: 好啊。

0: 来来来，来，许个愿啊，许个愿啊！祝程大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来，程大爷，咱们一块儿吹蜡烛啊！来，一二三，哇！来来来，
1: 我们一块儿吃蛋糕啊！来，
2: 好嘞，
0: 好嘞，第一块给您。哎呦，哎。 哎呀，来来来，您先来，这给你们来分，给那个阿姨来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知道，你们这样做是为了圆我的一个心愿。
1: 我儿子明松在汶川已经牺牲了，他埋在泥石流下面，他再也回不去家了。
0: 不过这个生日终于是给他过上了。
2: 陈大爷，您别难过了，这不大家都是您的孩子吗？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邻居和急救医生的故事。小的时候我在老家是个留守儿童，爸妈呢在城里打工，一年两年都见不着。我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11岁那年我印象特别深，我奶奶把剩下农药装到饮料瓶里头，我小我哪知道那啥玩意儿啊，我趁我奶奶不注意，我嘎嘎一口我就给她造了，差点小命没了。当时呢都那么多单，就你们针最多，你们的孝心程大爷知道，我们大家都可以是程大爷的孩子。程大爷，以后由我们来照顾您行吗？
3: 程大爷你就同意了吧？
4: 就是
3: 以后我们和华子一起照顾您。
4: 是啊，你就答应了吧。
2: 您不说话我就当您答应了啊。
4: 这多好一孩子啊，陈大爷你就赶紧答应吧。啊，
0: 好好。哎呦哎呦，
5: 好娃子好娃子。
2: 大爷别哭了。
6: 哎，你快你快切蛋糕吧，
2: 我得先喂大爷吃一口。来吃蛋糕。
7: 哎呀，快
2: 吃蛋糕。来我给你们分。
8: 来
2: 一
8: 个。
9: 来来来，
8: 哎呀草莓，
10: 来吃蛋糕。
2: 哎呀不客气。来吃蛋糕了，你不能吃。
6: 我没吃，我给你切一个。
2: 哎我也吃。
11: 来，哎呀
6: 馍馍馍，
8: 你两个人馍馍。

0: 哎，可以啊，小才艺，深藏不露啊。
1: 是音乐人啊，你这是？哎
2: 呀，这个爱好啊，是众多爱好里边唯一让我爸默许的一个爱好。
3: 哎呀，今天程大爷过生日，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上大学那会儿给我爸过生日，我给他做了一个贺卡，结果他应酬到半夜才回来，把我那贺卡直接给扔一边了。他跟我说，你有这时间还不如多看两本书呢。
0: 哎，那你爸是不是嫌那贺卡太幼稚了？
1: 但是他什么也不缺呀，你说我送什么呢？我那亲手做的贺卡，我这辈子我就做过那么一次。
0: 我就跟你不一样了。小的时候呢，我爸常年在外面，很少回家。偶尔回一次家吧，哎，连我上几年级都不知道。有一次回家，他去学校接我，结果怎么着，我已经上初中了，他跑到我小学去了。
1: 是不是太有意思了？
2: 我这把琴呢，是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爸送给我的，虽然他当时极力反对我弹琴，但还是买给了我。我觉得全天下的父亲都一样，刀子嘴豆腐心，咱们长大了我也能理解。

0: 我们的爱情就这样结束了。
1: 理解，理解。哎，我给我爸发个微信。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爸爸。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会想念我吗？

小池，这是我多年的医疗笔记，记录了我40年来的工作体会，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爸爸。

0: 哎，郑博今天出工，又碰上这报道男了，拿刀嘎嘎扎腿那个。
1: 嗯。
0: 哥，你不救过他两回吗？
2: 啊。
0: 这回又出事了。
1: 嗯，这啥事儿？
0: 媳妇儿跟他闹离婚，他一上火又犯病了，给人邻居打了。这邻居是好样的，不追究，要不非得判他个3000-5000。
1: 那这邻居也太倒霉了，他是这种人，
3: 很有毛病。
1: 他啥运气啊？太可怜了。
3: 长这话咋的？他媳妇儿不能跟人说话呀？
0: 是啊。
3: 啥人呢？
2: 哎，我把那个照片发群里了啊。
3: 什么照片？嗯，哎，还挺好。程佳宇过生日那天，看
1: 啊，
3: 谢
4: 谢。
1: 哎，
3: 过生日那天
4: 哦。
1: 哎，程大爷这个事件，张叔表现得非常好，值得奖励。那什么，老板给他加5片牛肉，加3片就行啊。
5: 那我跟小黄不表现也挺好的吗？我们怎么没有牛肉？
1: 哎，好意思说，你俩那节目水平，你还吃肉？你把你肉挑出来给张弛，你把你挑出来给我。
5: 我准备多好啊，那就小黄跟混子似的。小黄了。
0: 我那嗷嗷的，我这演的，我都撵下去了。
5: 你拉倒吧。
2: 人家面能比平时好吃啊。
3: 先饿呗。哎呦，

0: 现在医院转到市北医院。淤损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4: 苗民在这里上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

佳音，佳琪挺好，放心吧，我不太好。 佳怡，我挺想的。

0: 你穿的皮鞋啊？
1: 哦，咱们中心两大奇观吗？老高的茶杯，
2: 池哥的皮鞋，
3: 你头伸回去，安全带系好，小窗一关，头给你夹断。
0: 又
1: 挨骂了。
0: 对，就该骂你。
1: 哎，
0: 这
1: 要我说呀，咱们出差还是得穿运动鞋，是不是？
2: 那个，偶尔换换风格。
0: 对。

0: 呀，你在家啊？哦，我明天休息，所以今天一到点我就下班了。哦，你呢？你怎么才回来？哎呀，我刚才跟同学聚了个会，聊点事情。啊。哎，
1: 远哥，嗯，我呢刚才跟同学们聊了一些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
0: 这么认真？那你说。
1: 就是现在很多医患，它的信息是不对等的，很多的患者他不相信医生，而且呢，他们缺乏一些基本的医疗常识。我在想怎么解决这个事儿。这事儿太不容易了，你想啊，我们国家人口计生那么大，嗯，培养一个医生又需要很长的时间，那医疗资源非常紧张的。您看啊，现在每个医院都有那种网上预约的功能。
0: 嗯，
1: 我能不能做一个平台，把这些所有的医院都集合在这个平台上面，包括什么预约门诊，然后疾病查询、医院查询等等等等，当然也可以普及一点医疗常识。你别说，你这想法还真不错，
0: 是吧？
1: 但是你得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啊。
0: 哎呀，我也就是灵光一现，其他的都还不成熟。
1: 哎，你要不这么着？ 我介绍一个相关的专家给你认识，然后你听他建议建议。
0: 你认识？啊。
1: 爱你，老哥。
0: 爷爷，你干嘛去啊？给你做好吃的。
1: 行，那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啊。
0: 没问题。你想吃什么？
1: 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0: 好。

0: 郑博，我给你带早饭了，热腾腾的包子。
1: 谢了，陈姐。哎呦，
0: 一边待着去，不是给你买的。
1: 陈姐，我吃过早饭了，谢谢。

0: 你得多吃点，我们工作这么忙，我怕你扛不住。哎呀，
1: 郑博啊，赶紧想想啊，最近有什么事儿惹陈姐不开心了？快道歉！我跟你说，我严重怀疑这包子馅儿有问题。哎，
2: 许正远，
3: 快，郑博啊，
2: 我这里还有。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这么着急干嘛去啊？
3: 开会吧。
2: 哦，那你去吧。
3: 好。
2: 哎，郑博，等等我。
3: 走了。
2: 天气预报大家都看了吧？好。气象台呢发布了黄色预警，近期我市呢会有连续的暴风雨天气。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恶劣的天气呢会让我们的工作量有所增加，大家都要有个心理准备。有几个注意事项，大家要重视一下。一是加强对救护车的安全管理，确保车辆的性能和状态的良好。 二是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提前对药品、耗材、氧气等应急物资要进行盘点。三是采取三级值班制度，调度室24小时值班，中心的领导、车组组长还有护士长都要每天加班，确保及时高效的应对突发事件。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2: 大家都打起12分的精神来，不许懈怠。
5: 好。
6: 前判断啊，就是一个脑部的外伤，可能会有脑震荡，会不会脑出血？我们得去医院拍一个 CT 才能知道。
7: 老爷子没事，咱先去医院啊。明哥，担架。
6: 来了，这不好意思，让你那么这么大雨天来救我，对不起。
7: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6: 大爷，您千万别这么说，您这不也是为了大家出行更方便吗？应该是我们谢谢您。
7: 慢点，慢点，慢点啊。
6: 来，拿着这个。来来，慢一点，慢一点，来来来。
7: 辛苦你们了，您。
6: 慢点啊，慢点，慢点。

0: 你没事吧？没事。回去找我俩。你怎么越想越大？可不嘛，还有钱吗？
1: 怎么还不走？在等什么呢？
2: 等人送你啊！你记那么信号吗？
1: 你怎么老记我信号记那么清楚？
2: 我脑子好使啊！说了，你媳妇万一问起来说我女儿淋雨了，你怎么不管她呀？

0: 至于的，那个不是药啊，都得是吃完饭半小时才能吃。
1: 你这种类也太多了。
0: 这有止咳的，有那个缓解感冒症状的。
1: 好好好，
0: 回去吃了东西，然后再把药吃。
1: 好的好的，谢谢。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不知不觉，周朝的天子周宣王已经在位43年了。这天早晨，他又一次来到太庙，履行天子的职责。他要参加为臣子授予职务、给予赏赐的册命礼。这是他熟悉的殿堂，熟悉的流程。像曾经的许多个阳光普照的好日子一样，典礼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宣王就位后，在门外等候许久的来走进大厅。距离他上次走进太庙接受宣王册命还未满1年，这次他又被授予一项新的职务，辅助大臣荣队掌管天下的山川林泽。一对红色的碧玺，一条黑色的绶带和一件有铜配的革制马龙头也一同赐给了来。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清晨。按照惯例，他要做一件青铜宝器，将此刻享有的荣耀恩典永久地记录下来。周宣王是周朝的第11代君主，距离周公完成国家的制度设计已过去了200多年。200多年时间，足以让制度运转臻于高度的成熟。定制一件铭记家族历史的青铜器，对于来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既属于应当应分的规制，也依然是值得投入精力的大事。来开始期待，这会是一件与以往不同的宝器，能配得上这个礼乐文明的鼎盛时代。

0: 应。当风的及针灸作为回馈。随后命中应
1: 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0: 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1: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重中之重，对此，我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工作原则。从隐患排查整治、防护设施完善、全民宣传教育、应急值班值守四个维度精准发力，构建起全域覆盖、多方联动、闭环管理的现代化防溺水体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水库300余座，全区在各级河道、山塘、水库沿岸全线加装安全防护栏与警示标识牌，醒目设置水深危险、禁止下水游泳等安全提示，在事故易发重点水域定点配齐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救生物资。与此同时，我区持续升级数字化防护网络，打造便捷高效的全域智慧防溺水体系，在各类临水危险点位布设一体化警示救援牌，群众如遇溺水险情，可通过扫码进入溺水救援小程序实现一键报警。公安、属地乡镇街道、村居社区、志愿救援力量四方同步接收警情，大幅压缩响应时间，提升联动救援效能。在全域防溺水防控网络搭建过程中，科技赋能作用愈发凸显。我区打通公安无人机空中巡防平台与区级网络自治系统数据壁垒，对重点水域开展空中巡查加地面巡逻立体化全域巡检，一旦发现未成年人私自下水、群众靠近危险水域等风险，可一键派发处置公单，形成隐患发现、实时预警、现场处置、结果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全方位提升水域巡防管控质效。此外，我区推动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进千家万户，实现宣传引导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教育部门统筹全区中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周系列活动，通过主题班会、实景应急演练、安全警示片观影等丰富形式，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常识，牢牢压实家校监护责任。全区上下多措并举，联防联控，织紧织密夏季防溺水防护网，用心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让辖区每一片水域都成为守护平安的放心水域。全媒体记者胡星、石宇成报道。 云南山野清凉秘境、千年文脉延续资源与四季鲜果特色 IP 推出采摘纳凉、亲子研学、夜游潮玩、山野溯溪四大系列精品线路，打造全龄段、全天候的夏日旅游目的地，激发长三角近郊游消费市场活力。
3: 暑期避暑当选榆南山区，我区深挖榆南山区生态良资源，打造一站式夏日避暑度假走廊。富士山景区冰川石浪、千年梯田层峦叠嶂，山间气温常年低于城区8度，冰川漂流水道树荫密布，22度山泉水带来沉浸式清凉。夜间梯田，我区串联辰溪、下馆、张镇、丁宅等乡镇，打通4号农村路旅游环线，布局民宿、营地与农家餐厅，雪花谷、影山等甲级民宿一房难求，带动乡村过夜游升温，实现白天游山水、夜宿山乡间、日游山水、夜赏江景。我区持续做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曹娥里十三弄作为省级

0: 经济坐标，暑期开启夏日嘉年华，古风演绎、潮玩市集、非遗快闪每晚精彩上演，古巷灯光倒影运河，氛围感拉满。漫游合江水上游船推出暑期限定航班，可览一江两岸灯光秀。浙 BA 篮球赛等文体活动同步开展，以赛事加夜游拉动餐饮、住宿、购物消费。为应对客流高峰，我区统筹多部门优化配套，提升驿站停车场，开通乡村旅游接驳专线，上线娱乐游小程序，实现预约、查询、优惠一键办理。下一步，我区将深化青春之城品牌，融合山水、农产、文化与夜游资源，丰富暑期产品供给，打造长三角夏日度假优选地。全媒体记者胡凯奇、石玉成报道。
1: 为切实关爱新居民子女的成长，破解新居民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擦亮候鸟夏令营名声品牌。近日，2026年暑期候鸟夏令营在杭州湾未来城小学正式开营。
0: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主办方依次为四个班级的带队老师授予营旗，正式拉开本届夏令营的帷幕。仪式上还专门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讲，围绕防溺水、校园活动安全、日常出行安全等重点内容逐一讲解，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筑牢安全屏障。随后，各带队老师带领孩子们去往教室开展课程。
2: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我是听我的那个同学他说这里夏令营很好玩，所以说我就很想来参加，然后今年就让爸爸妈妈报名了。我就是特别期待他每天他会让我们做些什么活动，然后他会让我们干些什么，然后呢就像有些不会的问题可以请教老师。
0: 据了解，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候鸟夏令营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00余名新一年级至新六年级的新居民子女报名参与，分为四个班级开展教学。课程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在保留科学实验、体育拓展、传统剪纸、劳动实践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今年特别新增 AI 特色课程，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科技兴趣与创新思维。本届夏令营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助教，全程跟进课程教学，协助日常管理，为孩子们提供细致陪伴。
3: 因为高考刚考完，然后有相当大概3个月左右的暑假，然后在家里也比较闲，然后在学校里对体育，然后对当老师这一方面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希望跟同学们就是打成一片，然后给他们有一个开心也比较有安全的夏令营。
0: 据介绍，候鸟夏令营开办至今，始终围绕新居民子女的成长需求，不断优化课程与服务，是园区服务新居民群体的重要民生载体。通过多元的课程和暖心的陪伴，让孩子们在这里学知识、长本领、交朋友，也让在外打拼的新居民家长更安心，实实在在感受到关怀与温暖。
4: 今年暑期夏令营我们招收了119位学员，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往年我们开设都只有3个班，今年是开设了4个班。那么对于低年级来说，我们肯定更注重趣味性，那么高年级来说的话，更多的可能稍微给他们渗透一些知识拓展类的课程，内容上设置还是非常均衡丰富的。
0: 从科学探索到科技启蒙，从艺术熏陶到劳动实践，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小候鸟们搭建了增长见识、锻炼能力的成长平台，更让异乡的夏日充满了归属感。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眼下，区第八届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班正在各大游泳场馆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由区观工委、区教体局联合举办，面向辖区新居民子女开设公益课程。来自7所学校的200名学生参加培训，学习游泳技能，度过一个充实的暑期时光。
0: 本次培训在上虞游泳馆、滨江小学游泳馆、顺康游泳健身中心多点开展，每期课程为期

0: 12天，培训配备专业师资与持证安全员，制定了完善的教学方案和应急预案，全程落实安全防护举措。课程打破单一技能教学模式，将游泳训练与防溺水科普、应急自救、遇险求助等安全知识深度结合，全方位提升孩子们的水上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这次能够来这里学游泳，我非常高兴。
2: 我就想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公益活动，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好。为我们这些就是外地打工来的家庭有些困难的，可能这个费用有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下，会不会给小孩报这个班，对吧？所以有这个公益活动，我们就特别想积极的参加。
0: 据了解，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是当地关海新居民子女的特色公益品牌，也是民生实事重点项目。自2019年开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活动精准聚焦新居民家庭子女暑期安全教育难题，免费提供系统化、专业化游泳教学，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等享有优质暑期公益教育资源。全媒体记者于杰、单佳玉报道。
3: 为庆祝漫游合江游船项目启航2周年，漫游合江推出了包括生日免票、应届生优惠、老客特价等在内的暑期游船特惠活动，将一江两岸夜游氛围推向高潮。
0: 当晚，游船在启航庆典与甲板音乐会中完成航程，下船游客还获赠了小蛋糕伴手礼。据了解，本次周年庆优惠覆盖了不同游客群体，庆典当天生日的游客凭身份证可免费乘船夜游，针对暑期出游旺季，应届毕业生凭有效证明可享双人同行仅98元的特价，曾有过购票记录的老顾客凭记录购票可享78元夜游票价。同时，码头还设有莲花市集，供游客上船前选购拍照道具。作为绍兴市首个城市主航道水上观光产品，漫游合江在近一小时的航程当中，游客可途经上贤桥、顺江大桥、人民大桥等多座桥梁，通过游船落地玻璃或立于露天甲板，饱览建筑光影、桥洞投影及水帘水秀等璀璨夜景。项目自运营以来，常态化举办甲板音乐会、主题航班及沉浸式研学体验等活动，已成为上渝文旅融合的标志性项目。漫游合江相关负责人表示，游船相关优惠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旨在让更多市民和游客感受曹娥江的夏日浪漫。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报道。
3: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渝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对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

0: 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

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2: 您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0: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2: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2: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0: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2: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0: 因为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1: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0: 10到12小时要的。
2: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1: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0: 对啊。
1: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0: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1: 跨度有点大。
0: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1: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
0: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2: 从浙大毕业后，朱启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1: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0: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1: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0: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1: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0: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是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1: 那还有两块业务？
0: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2: 技术是朱启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0: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的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1: 就更高效了，这个。
0: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在全国各地推广。
1: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会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有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

0: 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1: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0: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1: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0: 对对，都改完了。
1: 那还是蛮快的。
0: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1: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2: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时代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R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个减负嘛。
1: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是找到这个方向。
2: 对。
1: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2: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1: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2: 哦，一直在改，
1: 一直在改，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进行。
2: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3: 在朱奇兵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1: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了解？
2: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1: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2: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2: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1: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2: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1: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2: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1: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一起走，
2: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2: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3: 从上虞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奇兵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2: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这是悄悄话吗？都这么说。大爷，娘娘，咱不是说好了等我两天吗？这不又让人举报了吗？
1: 两天，早超过两天了。你来晚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我这两天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2: 啥子万全之策？
0: 我进来跟您说啊。 根据我这几天对咱们小区的这个蹲守呃，就是、奔查呀，我整理了一个居民日常生活作息时间表。你工作挺闲的嘛？你看看，这服务好叔叔阿姨就是我最重要的工作。<笑>各位叔叔阿姨呢，想在这里继续快乐，没得问题啊，但是嘞，得遵守我这个时间表，在最合理的时间段里面打。
3: 尽量不要影响其他人嘛。你这个合理时间段，
4: 你这个合理时间段，你这个能比我这个？
0: 我这个时间表啊，可是考虑了最适合大家久坐的时长的。咱们总不想以后躺着打麻将吧？
3: 对，
0: 那牌都让人看光了。
4: 不是你这个时间段，
3: 为啥是时段一点都不自由？
4: 哎，
3: 那你们天天被人举报，打两分钟我就来了，那更不自由。
5: 今儿是你落班时间，正式节目。
3: 来，陪我们打点麻将。
6: 你要帮我们赢了，我们就听你的。
7: 哎，队长，
8: 杨队，
7: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
0: 我脑子比你好使多少，你应该知道吧？
1: 来，快来，快来！
2: 好香呀！
1: 哎，高气高气！哇，
3: 干饭！
1: 哎，等一下，美食不拍等于白来。这个鸭血、豆干，
0: 跳锅先崩你。差不多得了，这都饿着呢。
1: 一张全辣，杨姐。哎，
4: 他没法吃了。
5: 杨姐，平常工作没见你这么认真
4: 哈。刚下。
6: 哎，你这滤镜看起来还不错哎，看起来好有食欲啊。嗯，
7: 那当然，咱们姐姐玩 SNS 可不要太溜。
8: 啥子是 SNS？
9: 就那些平台软件噻，我都在推荐里放。妈，
7: 哇，这么多！
0: 一两万算挺多的呀。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把
1: 冰了？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带
0: 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立即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来，给您打包盒。
5: 谢谢。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

0: 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再次遇到你，也是让我有一种既惊喜又幸福的感觉。
1: 你等着背挺久吗？
0: 我喜欢你。

0: 半个小时，
1: 大概多？都有点懵了。怎么叫你俩？还想要？
0: 指定一号，是我们三个。啊，对不起嘛，小宝贝儿，把你搞忘了，等你出来，请你吃一下。
1: 等一下，红东，我把阿绿都。
0: 知道，坐当啊。
1: 嗯。
0: 那个，现在都长耳朵了啊。
1: 对，从现在开始，咱必须谨言慎行。
0: 走。
1: 云梦呢？
0: 云梦，
1: 有点忙，来不了了。社区那点事儿虽然比较繁琐，但是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确实走不开。哎呀，
0: 你也不看从小到大跟谁混的，
1: 怎么？
0: 江南江北打听打听。
1: 哎哎，谨言慎行，行吗？ 行，长耳朵都不说，
0: 慢点。
1: 怎么说？咱们先去吃个饭，再回家放东西。
0: 我想直接去医院。
1: 行，那我们跟你一块去。
0: 你们不饿吧？
2: 不饿，不饿，
0: 没事。
1: 我手机正好。
0: 你给我打的，
3: 我给你打什么电话？我这是接电话。哎，
0: 谭，怎么了？
3: 我你好，哎。嗯。哦，你就电话说呗。来，小号，好，好。啊，行，
0: 好，公司见啊。
3: 没事儿，一回成都能看见你吗？我已经可高兴了。
0: 放心吧，
3: 走。
0: 那，
1: 我帮拿个行李，欢迎回来。
3: 总要让我跟丁老师交流感情嘛，
0: 要得要得要得，
1: 对吗？
0: 那我那个有事打电话吗？哎

0: 就不能真管我了？我
1: 不走，你安心哈。过两天刘辉他们要那个看你，你要好生养气。你想不想玩嘛？
2: 我晓得，但是睡不着。
0: 那你要坚强一点，我们一起努力嘛。
3: 失床睡夜了。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3: 丁玉兰。
1: 丁玉兰。
3: 啊。
0: 打的左手是不是？
3: 嗯。
0: 液体漱好了。
1: 谢谢护士。
3: 哎，西西。
1: 哎，小姨。
3: 你咋来了？
1: 哦，
3: 去吗？
1: 我来看我妈妈。
3: 西西，
1: 回来了。
4: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回来吗？哎，
0: 鼓包了，鼓包了，
3: 鼓包了，
0: 鼓包了，护士，鼓包了，鼓包了，
3: 去叫，去叫，
0: 鼓包了，
3: 护士小姐，来看一下，看一下，那针有点鼓包了，
0: 鼓包了，鼓包了，麻烦麻烦看一下，
1: 没事没事，
4: 头一碰碰歪了，
0: 你咋这么不小心嘛？癌症病人最容易水肿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下次一定注意，这没事吧？
0: 没事，
1: 这没关系，
0: 下次注意就可以了，没事没事了，
4: 你，西西，去给我打瓶热水。
1: 那小姨那个在哪儿打？
3: 出门左转直走，最后一间房间，别烫到
1: 啊！啊，没事。嗯，
3: 我来。怕他看到啊？啊，忍着呀。
5: 这前段时间他租了我的房子，邻居说好久没有看到有人回去了。而且啊，这水电费也该交了。
6: 房子在哪儿啊？他不租了，他人不在，人不在成都。
5: 啊，那个房子能不能清一下啊？提前退租。我看房子也挺干净的，押金我也不为难你，就扣一半行吧？

0: 好可爱啊！这我能叫得进去吗？你啊，宽度可以，长度不一定。要我说呢，你得就把身子搁里头，脑袋放外面，就像小狗那样慢慢的。
1: 你说谁像马？你慢慢来了。
0: 谁像狗？
1: 讨厌呢。
0: 回头啊，我给你定做一个啊，等比放大版，就放咱们家客厅。
1: 还是以后。

0: 您的蓝牙已连接，主人，烂白菜为您服务。
1: 丹姐，你说咱们这个语音提示设个什么呢？
2: 男人不自爱，就像烂白菜。
1: 行，就这句呗。嗯。
3: 振聋发聩，警钟长鸣呗，咱就叫烂白菜。
2: 行了吧你啊，赶紧去准备录视频了。

0: 看我这样行吗？
1: 行。
0: 这留好了。
1: 至于。
0: 行吗？
2: 今天你对老公好了吗？
0: 闭嘴。
2: 主人，你说的不太明白，抱歉。
0: 我叫你闭嘴。
2: 主人，不可以这样哦。
0: 我不是你主人。你的主人烂白菜已经下线了，死机了， game over 了，留下这一顿烂摊子给我。
2: 我在听，我在听。
0: 你在听，你能听得见什么呀？你能听得见什么？
2: 主人，您的问题过于复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0: 还要比这更复杂？我现在就是那个最复杂的。
2: 烂白菜没有听明白您的意思，请再说一遍好吗？对不起，没有听到你说了什么。

0: 您好，您的茶点。谢谢，请慢用。哎，谢谢。
1: 贾总，这个链接里是上次演员面试的视频文件，你转成小格式发我。哎呦，你来接我啦！
2: 叫什么来着你？对，喝水，渴了，喝水。

0: 我养了一条小狗，叫可乐。你记得回家把可乐溜了，把鱼缸的水也换了。那几盆小花，记得要浇水哦，千万不要让它们多晒太阳。
1: 亲爱的，今早你在群里说的那个活动找到人了吗？
2: 已经找到了。
3: 狗丹丹女士你好，我给您发的契约合同请问您看了吗？公司这边还是愿意和您进行调解的。祖宗父母觉得都是一家人，没有必要弄得这么难看。
1: 不必了，我会付违约金的。

0: 陈哥，我可以去给新娘化妆哈。
1: 可乐，对不起哈，姐姐把你搞忘了，你别跟妈妈告状啊。哎呀哎呀，快上厕所，等下要尿家里了。喂，妈。
2: 哎呀，不是你妈，是我。
1: 哎，小姨咋了嘛？我妈呢？
2: 你妈喊我问你，中饭吃的没有？
1: 我点外卖了。嗯，别管我。你们吃了没啊？要不要我等下去送你？
2: 哎呀，吃啥子哟？你妈她打完针都吐完了。医院里有食堂，我们随便解决一点啊。放心放心。
1: 我晚上去换你吧。
2: 哎，不用不用。晚上我们是要回去的。
1: 哦。
2: 嗯，挂了吧。
1: 哎，可乐，姐姐是不是很没用啊？啥忙也帮不上。鱼，哎，走了走了，回来，走走走，快点快点，完了完了完了，快快快！
3: 美女要好自己看哈。
4: 老板，你过来一下。
3: 哎，来了，咋子？
4: 有没有比这条再瘦一点，然后比这个再胖一点，肚子上白色的那个区域比那条再多一点，头上是红色的。
3: 美女，你要求是不是有点多哟？
4: 我给你看照片，就这个跟这个一样就行。
3: 你少拿那个鱼去选美吗？
4: 不是，我把一条给养死了，我怕我妈撅我。
3: 哦，这种回事哦。哎呀，美女。

0: 你穿你的。妈，你咋回来了嘛？哎呀，我病房来了一位病友，一天到晚的念经，嗡嗡嗡嗡嗡，一刻不停，我根本就睡不着觉，血压也降不下来，大夫啊，特许让我回来住。
1: 哎，你妈的药，一会儿要吃啊。不是，我来。不过话说回来了，那老太太蛮可怜的，神神叨叨的，也没有人给她陪着床了。
0: 是，你要不要去睡会儿啊？
2: 好，不用不用。
0: 哎，可乐呢？可乐，可乐，哎，妈妈回来了，
1: 来快来，
0: 不要叼这个，
1: 到妈妈这儿来看一看。嘿
3: 嘿，来，不乖，有没有想我呀？啊，姐姐有没有带你去遛啊？
0: 遛了，遛了。
3: 有没有带你遛？
0: 是吧，可乐？
3: 啊，有没有带你遛呀？
0: 说，有没有带你去遛啊？哦，吃可多了，我们可乐。妈，嗯，你吃个水果，吃个水果来。
3: 不用不用，
0: 吃个。
3: 吃饭了没有？
0: 我
3: 哎呦，小姨给你煮碗面条吃啊。
4: 还没到，车子也匆。哎，
5: 车子那么慢。小心点啊！
4: 需要排队，我不需要排队。
5: 小朋友，小朋友，来。那个，我问问你们，在家的时候能不能听见哗啦哗啦打麻将的声音呀？
4: 我放学的时候好像听到了。
5: 我放学的时候是吧？
4: 嗯。
5: 那行，那你玩去吧，去吧。
4: 蓝色的，山的路。
6: 哇，七十二分。
5: 放学回家能听见。完美执行时间表。
4: 阿姨，我也想玩。
5: 哦，那你玩来吧，你来玩吧，去吧。
4: 嗯，太黑了，我不敢。你站在我身后，我才敢玩。
5: 行，我给你看着啊。
4: 谢谢。
5: 来，上来吧。好，坐稳呗。
6: 我们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先来。
5: 哎，喂，你好，哎，是物业吗？
6: 业。
5: 哎，秋千这块的灯都坏了，您能来修一下吗？
7: 啊，已经报修过了，下周一就有人来。
5: 周一啊，那这几天怎么办呀？
7: 啊，那尽快吧。
5: 那行吧，那等等是吧？好，谢谢啊。

像怎么闷死？

0: 这小朋友玩的嘛，区别对待。哎呀，我给你打开，挺好。你怎么在这儿呢？啊，我路过。哦。我一现在一看你忙活吧，我就害怕，我就过来看看。哎呀，我现在怎么给人留这种印象了呢？这会儿那个，你看这灯都坏了，小朋友他们过来怕黑，还挺危险的，我就把我家这灯拿来了，可好用了，太阳能的。
1: 啊，你这真是，
0: 怎么了？
1: 没有，挺好。
0: 是不是挺好啊？你看，
1: 嗯，
0: 这还能变色。
1: 哎，蓝色好，我喜欢蓝色。
0: 蓝色太暗了，这照不清楚，还得白的。你看，
1: 嗯。

0: 佩姐，这是我们公司的同胞保单，我找人事部门要的。
1: 看一眼啊，这是续保没问题。估计就是我想的这种情况，黑衣服。你这样，你们人事的同事在吗？他要有空，我就跟他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都在呢，我先去找。
1: 好好好。
0: 那个佩姐，那是我上司。
1: 啊，明白，我会有分寸的，你就坐这听就行。
2: 好，我叫二人。
1: 好嘞，好嘞。
2: 这个情况我了解了。嗯，
1: 我们肯定全力协助秦庆维权。你们说吧，需要公司怎么配合？
2: 不，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公司要帮助秦庆，这个需要公司和员工一起打好配合，大家一起来给公司维护权益。说白了，现在就是这个保险公司，他没有履行保险责任。
1: 你这样他不赔的话，你其他员工万一以后出现问题了，你这怎么弄？
2: 这话不能这么说，最终保险公司的赔付是给到员工，不会是公司，是不是？而且要是以公司的名义去和保险公司交涉的话，这个流程可就复杂了。这知道，这最终确实是赔付给员工个人，但是员工是公司的吧？员工好，公司才能好。公司帮员工争取利益，那就是公司为公司自己争取利益，是这个道理。
0: 不是，您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
1: 明白。
0: 我们也要站在公司的角度考虑问题。
1: 嗯。
0: 怎么个操作性？还有一个合理性。而且说句不好听的，保险肯定是保险公司说了算，买到哪儿有卖的精啊？这要是扯不清楚，打个官司什么的，公司形象也会受到影响的。首先呢。 流程这一块儿我很熟悉，你可以完全信任我。其次，当初投保人是公司，公司是有权利跟保险公司交涉这个事儿的。你们帮员工去解决了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对员工来说，你们公司是负责任的，是有担当的，只会给你们的声誉带来好处，而不是你说的坏处，对吧？
3: 对。
0: 但是公司层面的话，我说了也不算，我要向总经理请示汇报一下。
3: 走。
1: 走走走走，刚才你们谈的我都听到了，我同意以公司的名义和对方公司进行交涉，毕竟我们公司自己培养起来的员工，不能白白让别人欺负了，不是？你刚才说的准备工作，再跟我说一下，我这心里啊有一股数。前期的资料我会先都整理好，另外，于总，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是占理的。 我会先去好好跟他们沟通，我看他们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好好沟通呢，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我们接下来有可能对他们进行投诉。投诉再不行的话，最坏，我们有可能最后要走到打官司的程度，但我也能妥善处理好。
3: 您是？
1: 我是秦秦的保险经纪人，这是我的名片。
4: 赵大锤，哎，赵大锤，赵锤，哎呀，这是我家修抽油烟机的，我这当书签儿，这是。我是方姨保险经纪公司成都分公司的保险经纪人。
5: 啊哈，啊哈，看看我戴哪个好看？
6: 哎呀，母皇嘛，我在泡茶。
5: 哎呀，酒你装鬼。 你说你那个茶，你就泡到保温杯里不就行了呀？
6: 哎，开玩笑，保温杯不能直接泡茶。
5: 啊，你给我看看哪个好看。
6: 哎呦，太花了。

0: 哎，这个怎么样？哎，这个是可以，你的花呢，等你女儿结婚的时候再戴嘛。
1: 哎，不得行，丹丹说了，她结婚的时候啊。
0: 还要给我找一个化妆师，哎，从头到脚给我搭配好，像一线明星。嗯，好不好？快点说。哦，好不好？好了好了。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嗯。哎呀，
0: 好，
1: 回来再收拾。
0: 哦，乱七八糟的。哎，
1: 他这个女儿人才还是不错的哈。哦，
0: 当然喽，人家春燕儿以前就是我们的厂花嘛。
1: 当然，要是跟你比嘛，还是差些。我们丹丹儿也比他女儿好看嘛。哎，我觉得我们那姑爷比他这个帅。你看嘛，啥个好事都让你摊上了。哦，哎，低调，低调嘛。哎呀，东哥，夏姐，你们来了！哎呀，恭喜恭喜啊！
0: 东西，
1: 好久不见了。哟，东哥。
2: 我跟你说，我这一身都是他挑的，我平常不怎么打扮的。哎，
1: 你们丹丹来，还在外头啊？
3: 啊，他呀，他在上海呢。
1: 哦，结婚没得来？估计也得在上海办吧。
0: 是的，是的。
1: 哦，好，在上海办我们就去不成了。
3: 哎呀，去！我叫我女婿给你订机票，包酒店。
1: 要得，那我就去。
3: 哎，
1: 我刚刚看到你阳了，一会儿上台不会演年吧？
3: 不会不会，一会儿给你喷点定妆，然后在那执行演一下就不会了。
1: 哎，行好，那你一直跟着我啊。
3: 我肯定的，放心吧，一直在。
1: 哎，香萍，快来快来快来，来找副院长，来，这个是高叔叔，这是范阿姨。
4: 哎，你好。
1: 都丹丹。
2: 那我先进去忙去了，你别说阿姨坐一会儿，那我进去了，回来也不说一声，装乖的很。哦，算了算了，不要在这儿说他嘛。他
1: 又没做啥子坏事。哎呀，现在的娃儿啊，都不容易，在外头啊都是给你报喜不报忧的。
2: 我工作呢，妈，我这是体验婚礼化妆师的一天，我到时候要拍视频，我要发出去的呀。
1: 拍啥子？发啥子？
2: 我到时候剪出来给您看，千万网友会祝福香婷呢，可以哈？哦，
1: 真的啊？哎呀，可以可以，我就说嘛，我说人家丹丹她是博主，是名人的嘛，哪个一会儿又成了化妆师了呢？
2: 哎，怎么了？找我？
0: 啊。
2: 嘿，哦，当当当当，这太可爱了，
5: 这是送给来队里参观的小朋友的，剩下的送你一个。
2: 啊，送我的？啊，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要，它太大了哈，我家才多大点儿啊，它到我家我俩就能活一个。
5: 哦，太大了是吧？
2: 但挺可爱的。
5: 有办法，来。
2: 哎呦，
5: 来，你看看哪个你家能放下？
2: 这也太多了吧，你这。 你这送小朋友，小朋友会失落吧？
5: 啊？为什么呀？
2: 那有大有小的，拿着小的多难受啊！啊，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大的和小的搭配着送的，然后剩下的所以就有大有小。哦，那挺好。
5: 你挑一个吧。
2: 那行。哎，我拿个这个小的吧。
5: 你要不换个大一点的？
2: 不用，这个多可爱呀，我还能挂包上，多可爱！你看还红脸蛋。
5: 行，
2: 谢谢你啊。

0: 不用。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熊猫呢？
0: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吧。
1: 哦，也是哈，我有点太明显了。谢谢啊。
0: 不用。
2: 进。
3: 张大夫，哎，你好。
2: 今天的血压正常了吧？
3: 正常了，早上量的是90/132。
2: 那就好，还是得保证睡眠。嗯，
3: 张大夫。啊。我想请教您一下哈，我研究了一下这两款药，您看这成分我看着都差不多，但是我现在吃的这款药吧，贵了很多，它又是外购药，我保险又不好报销，您看，可不可以把我换成这一款便宜的？
4: 没事，医生，你不用听他的，我们不换药。吃病呢？
3: 没事。
2: 换也可以，但我得提前跟你们说清楚啊。这两种药的浓度不一样，效果肯定也不一样，而且现在这种药从它的临床反馈来看，它的不良反应要小一些，你们考虑考虑。
3: 不用考虑了，我还是换便宜的吧。
4: 不换医生，我们不换药。
2: 你们商量商量啊。
5: 婚宴上见你没咋动筷子。我这里头就放了点油鸡枞，什么也没放，吃一点噻。
6: 张扬。吃了这个肯定不会吐的。你妈妈怀你的时候，除了这个泡姜豆，就只有吃了这个不会吐。
7: 都晓得了。
5: 郭丹丹，你是我生的。哎，你小时候哭两声，我不夸张啊，就两声，我就知道你是要拉还是要吃。
7: 吃饭了吗？
5: 你那屁股一歪，我就知道你拉干的稀的。你妈是老了，不是刮了。你掉几根头发我都能看得出来，何况你还怀孕了。
6: 你上次回来的时候，你妈妈看到你就说你有了变化。我们去翻你的视频，发现你把我们两个屏蔽了，结果换号登录进去了。看到你说要当单亲妈妈，
5: 哎，你不跟我们说，我们给你时间。可是你都回到成都了，你都去当化妆师了，你还不说？
7: 不是不跟你们说，不知道怎么说，怕你们担心。
5: 那你怕我们担心，你更应该跟我们说实话呀！好大个摊也踩不稀哦，天塌下来，有我和你老汉给你顶着。
6: 我们憋了一肚子的问题，现在最想问的就是你啥个时候跟我们那么见外了？平时小事小情的啊，你报喜不报忧，我们都随便你。结果那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说一下。
5: 哎呦，你说这，你什么时候变成那么个油闷葫芦性格了呀？我问你，怀孕好久了？小苏呢？你们是不是分开了？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啊？哎呦，你要急死老娘啊！
7: 人没了，
5: 什么叫没了？啊！
7: 我想过跟他离婚，想过跟他老死不相往来，我甚至想过把他当成死了。但是我真的没想过他真的会死。

0: 你跟妈和老汉说一下，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啊！出轨，然后来成都找我，我没理他，他开车喝酒了，然后出车祸了，全是因为我。
1: 那蛋儿，那错不在你啊。
0: 我没原谅他，让他消失，但我不让他去死。我现在怪不了任何一个人，我只能怪我自己。
1: 妈懂的，妈懂你的啊，妈懂你的。

真的。啊！啊！

0: 喂，瑞贝卡，我想问你，我能不能拿小号直播带货呀？你觉得怎么样？
1: 按照你这个小号的量级是没有坑位费的。
2: 一般都是平台选品，纯佣大概在10%到30%之间，如果卖得好的话，有奖励哦。
0: 可以啊，那我现在看看选品呗。
1: 哎，等一下，你这小号没有直播带过货吧？
2: 那我建议你啊，你先开播跟粉丝聊一聊，预热一下，
1: 然后养成粉丝每天来看你的习惯，然后过一阶段咱再带货。你手头最近有什么好吃好用的
2: 可以跟粉丝分享一下？其实最主要的是要知道你粉丝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1: 然后你跟我说，然后我就再跟商家联系。
0: 行，那我现在就直播试试，谢谢了啊。
2: 老谢谢谢谢，我受不了好不好？虽然没法明目张胆的帮你，
1: 咱俩也是朋友嘛。
0: 没有，谢谢谢谢，真的，咱们抽成该怎么分？
1: 怎么分啊？
2: 那我不会跟你客气的，你这人我知道。
0: 拜拜。
2: 亲爱的，是这样啊，我们家 Dennis 呢，他有个小号，一直发一些什么生活类的东西。他最近想用这小号来直播带货。这小号没发过广告，粉丝度粘度也特别的高，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你来问问你，这么好的转换机会，不容错过哦。

0: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鱼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车。

0: 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0。
1: 客户买的，稍微取得放心，放心啊，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

0: 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

0: 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0: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0: 来了来了，
3: 来吗？
4: 啊，宝宝们，你们想看什么直播呢 ？PK 啊，还是？
5: Q3057宝宝，谢谢谢谢你的大火箭，谢谢
4: 谢谢小西西宝宝的纸飞机，谢谢你，谢谢
5: 啊。宝宝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
6: 孩子父亲呢？
5: 这个我不能在直播间里说的，因为直播间不让说这些，但是大家放心，
4: 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我的宝宝，让他健康茁壮的成长。Q3057的宝宝，那不用再给我刷了，我们主要还是聊天为主。
5: 真的太夸张了啊！那我接着这个宝宝问的问题，这个防辐射服哈，因为之前那个我也有问过，但是研究表明之后，它其实是没有什么
4: 作用的，所以我也没有去用它。
5: 所以大家放心，我丹丹的直播间是一定用的都是我自己亲自用过的东西，好的才会给大家做分享。亏宝宝。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我们主要还是您可以发弹幕问我问题，我可以回答，我们可以聊天。
7: 这孩子真的是你想要的吗？丹姐大后怎么了？

0: 老板儿，要啥子？
1: 来两根胡萝卜。
0: 哎呀，要得，这个新胡萝卜新鲜巴适。哎，你那个去不去皮啊？
1: 啊，还能去皮呢？
0: 那是当然喽。
1: 那我再来一根吧。
0: 要得要得。
1: 啊，然后我再来点豆角。
0: 好嘞。
1: 来，
0: 你看这个豆角要不要去馅儿啊？
1: 还能去馅儿啊？
0: 那是喽。
1: 那我多来点，多来点。
0: 新鲜安逸哈。
1: 够了够了。买萝卜1.2块，还给削皮儿，完了那豆角还能给去馅儿呢，还有贼迷你的这种火锅底料。说回家能炒菜，人间天堂啊，家人们。

0: 我给你发微信了，你说我没看见啊？
1: 哦，懒你小点声哈，我要跟男朋友打电话了。
0: 哦，行。哎，你这些还要不？
1: 啊，不要了，不要了。
0: 行。

0: 算了吧，琴琴，这起诉书我给你拟好了。如果有不放心的话，你可以让你们公司的法务也看一眼。反正我随时，咱调整哪儿就调整哪儿啊。
1: 那呀，你爸做的菜，千年等一回。
2: 这夸张了噻，想吃随时做好给你们寄过来。
1: 咸的，快递比菜贵。

0: 这次保证一定做到自己女儿的事嘛。看你行动喽。啊！快快快！带走大药。哎！啊！地震了！
1: 哎呀！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0: 怎么了？
1: 打住！
2: 地震了！小孙不用跑，大孙你跑不脱。小姑娘，啊，你踩到深度了呀？啊！哎呀！哎，
3: 慢行，您自己能起来呀？哎，
1: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我老婆，哎呀，小孙可是……哎呀，啊，
0: 不好意思啊，大爷。
3: 吴宇。 哎，没事吧？
0: 哦，没事，这不就地震了吗？我也
3: 没事，小镇啊，别怕。
0: 没事啊。啊，那晃来着，我去。他
3: 晃的不厉害，别害怕，别害怕。那大爷多淡定。
0: 是。行，那我还得回去上班去。
3: 那我……哎，不用。哎呦，那什么，你先走吧，我腿有点软，跑的，我歇会儿。我不着急，那我也坐会儿吧。
0: 没事，我没，我歇会儿就好了。啊。
3: 没事，坐会儿，歇会儿。哎，这，啊，你看这又晃了，这个树。没有没有，起风了，那树叶晃着起风了。
0: 啊，那衣架啊是。
3: 啊，一般来说余震的震级是不会高过主震的。啊。但是如果以后你真遇上了，晃得很厉害的，地动山摇的。
0: 你一定要到空旷的地方去，远离墙和楼。啊，哎，现在不用，现在不用，现在是小镇，不用怕啊。行。然后要保护好自己的头部。妈，这鞋带都抛开了。给你戴个头盔吧。啊，谢谢啊。现在就不怕了，是不是很有安全感？啊，哎，哎。
4: 你看又起风了，你现在就不会觉得它地震了吧？嗯。
0: 我是孕妇，我又不是大熊猫，搞得太紧张了。哎，
4: 没事没事。我在成都待了这么多年，有点震感是没事的。我看一眼。
5: 我妈就是地震走的。 我们不会有事的，你别害怕，别太难过。现在没那么难过，就是一地震就会想起我妈。08年她刚走那会儿，我经常梦见她。后来日子久了。 记忆也冲淡，梦见他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但是每次地震，我都很想他，也就不那么害怕。
0: 那也都不是坏事，对吧？
6: 来，给我来吧。
7: 好。嗯。
6: 对。
7: 这地震结束了，大家不用怕了，该干嘛还干嘛。地震嘛，好好保存。
0: 刷二十块钱啊！怎么这么多人？对，应该是能出去了。你别急，我先出。你慢点。嗯。别想那些深奥的事了，珍惜眼前的生意。

0: 你到底是谁？那个，上次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好。
0: 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呢？让我重新。

0: 认识你，重新了解你，就像是老同学老朋友一样，好不好？
1: 我从幼儿园到大学，老同学也就200多个。
0: 行，重新认识一下吧，谢谢啊。
1: 南培，重开。
2: 哎，好。
1: 我去，你俩去哪儿了？这是？哎，有没有你这样的？你至于吗？这都要赢，人家是病号。
3: 没有没有，好久都没这么痛快过，是我拉着他跑的。
1: 真行，
3: 你真该运动运动了。
4: 鞋都快给我跑开去了。
0: 蹲歇会儿，蹲歇，蹲歇。
1: 主要是现在我们就等那个，哎，和解书。
2: 啊，来来来。
3: 要不是你的话，我和公司就认吃亏了。
1: 我主要是觉得这么大个公司欺负不懂的客户，确实应该给他们上点课。
3: 要不是你鼓励我的话，我就听公司话息事宁人了。
2: 哎，裴姐还是熊哦。
4: 废话，能当我老板的人能不厉害？
2: 歇着歇着歇着歇着。
3: 谢谢你，爸爸。
1: 没事，行，下次见，下次见。哪里去，妈妈？
3: 行，
1: 好，
3: 那回头我和我家朱旭龙请大家吃饭。
1: 要得。
3: 我回家了啊！
1: 好好好，
3: 拜拜，
1: 慢点，拜拜
3: 拜拜拜，
2: 嗯，慢点，
1: 还没缓过来呢，
0: 缺氧。你回哪儿啊？
1: 回公司了，
0: 送你去医院啊。
4: 你别气我了，行不行？
1: 去别别，
2: 来来，
4: 不用你扶，
5: 他得起这个细节。全体都有，报数，一。全员健在，必须约饭了啊！
6: 那个，我先提一杯
1: 啊，耽误我吃。
6: 先说两句话。
5: 那个，我现在用的是一款橘色。这很搭配。
7: 盖碗茶。
5: 那宝宝们呢？有时间呢，也要来成都喝一碗最正宗的盖碗茶。我先给大家品尝一下啊。
8: 一人血书，让刚刚那个小哥哥回来。丹姐，我感觉恋爱了。嘿，
5: 你们太花痴了。真的很好喝。大家一定要来喝，这边非常正宗，还有茶点。
6: 哎，你来我这边，我突然涨了3000。
7: 3000，很多吗？
6: 我的直播巅峰。
7: 人数很重要吗？
6: 乘胜追击。
5: 宝宝们，看，这边呢还有茶点，很好吃，我大家品尝一下。 嗯，一点也不甜，它看起来感觉巧克力会很甜，但是吃一点不甜。那吃一口呢，配一下茶。
9: 哎，李泉，真的可以噻，不声不响就爆发了。
10: 李泉必须得请客，
11: 必须的，必须的。
1: 啥子好事情？
11: 佩姐，我开单了。
1: 哎呀，谁呀？
11: 我
1: 不是卖给谁了？
11: 广场舞队的刘大爷找到我，跟我说他的孙子要去国外读书，学校呢要去买医疗险，而且开学报到的时候呀，必须要出示有效保单。我就给他推荐了专门的留学生医疗险，已经签完了。
12: 李泉看人家跳舞都可以开出单子来，生气啊？
11: 没有啊。
1: 你看还是得去广场，是不是？嗯、还得去跟大爷大妈搞好关系。
11: 对了。刘大爷还说想要给他的孙子呀再补充点教育金或者创业金什么的。但说老实话，我真的不希望为了自己的业绩让那些大爷大妈买没得用的产品。
1: 对，
11: 毕竟他们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也不容易噻。
1: 是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的目标就是抓住人家的需求，给人家把风险都排查罗列好，给人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这不就体现出咱价值了，对不对？嗯，有个朋友跟我两个说啊，
13: 下班时间刚好的就是要放松点儿，乐观点儿啊，
1: 才会有好的结果。
10: 必须得乐观。
1: 对头。
4: 一进屋就喝了这么一大碗鸡汤啊！
1: 不是，人家开单了，这肯定得鼓励鼓励啊。
4: 开单不是正常的吗？再说了，开单只是开始啊，奋斗是需要努力的，情商、智商缺一不可。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有一双。

0: 这可一个月没到呢，今天大家全都开单了，咱俩打那个组是不是我赢的？
1: 你赢了，所以我没辞职啊。
2: 要有一双敏锐发现。哎呀，
0: 早知道呀，我就把赌注下大一点，那你头不剃掉什么的。
1: 张佩，以后路还长啊，不一定谁赢呢。
0: 多长啊？
1: 说哪儿了？啊，敏锐发现。
3: 吃点这个。哎，
0: 你怎么还在说呢？你是不是？
1: 哟，如此不可信。
4: 水果，
5: 别上了，我吃不了了。我本来是好物推荐，我现在都变成美食推荐了。
4: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工作了。
5: 不打扰啊，吃的这么好吃，你人又这么受欢迎。
4: 所以最后涨了多少啊？
5: 涨了3000吗？哦，
4: 不是一开始就3000吗？
5: 可能你人离得不够近吧。
4: 那得离多近才能帮上忙？
5: 就是说，也不用这么紧吧。
4: 今天茶馆没什么活，不耽误。
5: 你怎么知道我做产检的？还有啊，你以后不要擅自在我家门口等我啊。
4: 我没等你，等你那多傻呀！我是上次送你回家看到的产检手册，无意凑巧。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这里上有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绘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山河入画，此为拱辰。东望有上堂古韵，流淌之夜夜，灯如昼，人依旧。西行有降伏市井，里弄之人烟，茶汤鲜，鱼米甜。而这便是破局而起，荡风云，平天下的一步登云。
1: 老师，我们这个开场一定要这么中二吗？
2: 哎，你不懂，这种侠客的气场一开始就必须拿捏住。

云桥下三剑客大隐隐于市，烽火戏诸侯便是这三把剑之一。烽火本名陈振华，土生土长的杭州人，生于江南一隅，骨子里却透着一股西北大漠风沙里锻造出来的江湖气。在他的文字里，高

0: 人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回归柴米油盐，做一个面目清晰的小人物，带着壮志和豪迈认真生活。他的确把书里的乱世浮生通通踩进了泥里，但他在自己的生活里却又不甘平凡，要造出一个乌托邦。
1: 听说在您上大学的时候，您的父母想让您考编是吗？
2: 嗯，对，因为我大学的专业是公共管理或者说是行政管理。
3: 那您自己怎么想的呢？
2: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阅读，然后就打个比方，我现在的笔名叫烽火戏诸侯，那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收到一套生日礼物，它就是东周六国志，然后就随便想就想到了用了这么一个笔名，但是现在其实很后悔啊，它的笔名太长了，开签售时候会很累的。我现在特别感激我的大学的辅导员，是他亲自跑到我们家去跟我爸妈做思想沟通，就说的我爸妈就一下子就放下心来。
3: 哎，那个时候应该刚过千禧年不久吧？
2: 对，
3: 网络文学好像才刚刚兴起。
2: 刚兴起，特别是那个时候刚有那个稿酬制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收到稿费的第一个月就有10000多。啊，那是在2006年的时候，对一个大学生来说，一个相当可观的收入了。
3: 对，
2: 买书再也不用看价格了，
3: 实现了买书自由。
2: 买书自由。
0: 陈振华曾与李虎、王中合租，三人同住一房。当时谁又能想到5万元的版税冲上第9届中国网络作家榜第12名？2020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全年改编为影视剧、动漫等形象的网文 IP 高达724部。这股趋势也延续到了2022年，《雪中悍刀行》热播，那个属于网络文学真正的好时代来了。
4: 说文学创作的话，小说的话是这样子，如果说 IP 改编的话，现在其实也有几个，像雪中的动画的制作，还有游戏的制作。
0: 时至今日，陈振华百度百科词条上的注释仍是网络作家。对于网络作家们来说，刚起步的时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好的是他们有最自由最纯粹的创作氛围，坏的是来自主流文坛的轻视。蛰伏8年，陈振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但他也从未忘记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和初心。
2: 我码字已经16年了，大概应该有1000多万字肯定是有了。
3: 那雪中悍刀行大概是什么时候写？
2: 26岁的时候开始写，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雪中在收官阶段的最后一年，经常有几个月，它的更新量是2万字、3万字。那个时候的稿费大概是每个月是300块钱或500块钱。
5: 那一个月只有300-500块钱，是不是连解决温饱都成问题？
2: 还好。但是我觉得说，当一个作者他在更新速度和文本内容质量必须做一个取舍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会选择后者吧。我觉得创作速度要慢下来，我觉得说整个网络文学的读者他们阅读也应该慢下来。
3: 可是网络文学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快消品，
2: 商业化的一个文学大类别。市场对于我在我的写作生涯来说，它是放在第3位的。第一个是自己，你能写出来的文本内容，你得自己能看下去，然后是对大量的读者负责，最后才是去考虑这个市场因素。是我们这些网络文学的文字工作者，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基本的一个条底线，就是说我们要写出来的东西，它应该是不伤大雅。
3: 所以这就是你有坑不填的原因。听说你20部作品只有7部完结。
2: 其实没有那么多完结，真正完结的
3: 都没有。
2: 真正完结的应该就是上一本的《雪中悍刀行》。
3: 只有这一本。好的，我替广大书迷谢谢你。
6: 哎，左生，我跟你讲，我还认识一位住在登云桥下的高人。我和他呢约了就在这个博物馆见面。我带你去见见他。
3: 好啊，
6: 走吧。他来了。

0: 这是陈伟明影视的浪漫。制作一把古法剪刀，从试钢试铁到包装入库，一共要经历72道工序，而陈伟明是72通才。师从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小泉剪刀锻造技术的传承人施金水，在众多的师兄弟当中，施金水曾评价陈伟明天赋出众，手艺最接近祖师爷张小泉。
1: 您刚才做的这一道工序是什么呀？
2: 这壶
1: 哦，
2: 敲缝，
1: 嗯，
2: 这壶烤油，这是这几道
1: 比较重要的。
3: 那么陈师傅，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把剪刀的好坏呢？
2: 啊，就是呢，
3: 嗯，
2: 钢铁分明。这个剪刀，我们的靠一靠好，我们有128层白布好剪。
1: 哦，128层白布。
2: 对，
1: 一刀下去。
0: 纷繁复杂的工作，日复一日的持续，陈伟明用踏踏实实的践行诠释了老匠人对张小泉的热爱，对非遗的坚持。谈到张小泉，陈伟明很感恩。
2: 96年的时候啊，家里出了点变故嘛，我一下子成了一个，等于是我是顶梁柱了。
0: 家里那个时候几口人呢？
2: 有7口人。
1: 当时工资怎么样？
2: 工资嘛，我估计嘛，挣那个15-18块钱。知道了我家里的情况啊，困难，给我每一个月补助50块钱。那个时候个50块钱啊，等于是有120斤米好吗？
0: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张小泉也在经历一代代的更迭。从手工锻造到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张小泉不断地完成新旧交替。曾经一天锻造一把刀的时代仿佛还在眼前，可机器人全数字化生产已经照进了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工匠就没有用武之地了。陈伟明说，目前古法制剪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2月份，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仍在影响一代人，传承不会停止。
1: 哇，好可爱啊。
3: 好迷你啊。
1: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剪刀？
3: 对啊，
2: 这把剪刀我要送给我的4个月大的孙子的。
1: 你为什么要送他一把剪刀呀？
2: 做人嘛，应该要对是不像不剪刀一样的，多磨就是快，就是亮。4:50了。
1: 啊。
2: 我走了，我要下班。
1: 您下班了？
3: 下班去看孙子去了。
1: 别忘了把剪刀带走。
0: 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相同的，古法所制的剪刀也是。现实生活中没有飞檐走壁的大侠，但却有人与人之间的江湖。在烽火的笔下，有快意山水之间的闲散江湖，也有马自起家坚持自我的精神江湖。而在陈伟明的手中，有72遍锻造而成的手艺江湖，也有不肯卸甲言传身教的传承江湖。他们大隐隐于世，在世人需要时才出手。他们不甘于独自前行，耐住寂寞，将文化文明瑰宝留给了灯云，让桥下这一片刀剪江湖好不热闹。
1: 哎，石头，你有没有发现烽火和陈师傅他们走路都特别快？
4: 江湖中人都是行走平等。
1: 也对，不走快一点，怎么能早些回家呢？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

0: 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引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2: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3: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万台
4: 电脑。
1: 过去15年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5: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6: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1: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6: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了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

0: 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一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一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1: 在他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2: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2: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3: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

0: 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更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站打赢、打好、打漂亮。
1: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呢，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

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

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春季上午朝雨镇卖地，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取得放心，本人新老顾客。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频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你就该吃什么吃什么啊，该喝什么喝什么。你像什么人参啊、燕窝、鹿茸这些，你随便挑，我报销。哎
1: 呦，你中奖了，说的跟个大款似的。
0: 我之前是没跟你们说，我是有钱人，我爸是有钱人。
2: 富二代，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吃完了会让他上火，加重他的病情。
0: 行，就你懂得多。
3: 哟，
0: 哎，
3: 你都在呢。
2: 哟，齐叔，
4: 你也在这儿呢啊！我正想找你呢。咱们上次见过面，你姓什么来着？
2: 蔡
1: 什么蔡呀？人家叫张弛。哎呦，我爸。
4: 啊，行，来，小花，来跟我出来一下啊。
0: 对，叔叔，他就叫蔡夸。你干嘛？你这打着点滴呢？你别动，你吃你的瓜。
4: 齐叔，上次我怎么跟你说？你是怎么承诺我的？你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琪琪，这倒好。啊，林雨生病了不说，直接晕倒了，你说你是怎么保护他的？
2: 对不起，齐叔，我保证没下回了。
4: 你别光保证了，拿出点实际行动来啊！
0: 你这么在意呢？要不然你给我点好处，我就帮你偷听偷听。
1: 我用你偷听，我又不是没有耳朵。
4: 这女孩子是需要呵护，你不是给她一车吗？她下车下雨了，你给她打把伞呢，上点心。
5: 张医生，不好意思，我刚刚有件事忘跟您说了。
6: 啊，你说。
5: 就是我之前我女儿啊，她。
4: 我女儿怎么了？那是我女儿，你跟我说呀，你跟别跟她说呀。哎呀，
5: 不是您女儿，是我女儿。
4: 我女儿是我女儿，她怎么你？
5: 不是，我说的不是里边的病人，我说的是我女儿。哦，
4: 那不好意思了啊。
5: 张医生，我女儿不是之前在您那儿看病吗？做了手术，然后呢，恢复得一直都不错。但是最近她查出心脏还是有点其他毛病，我回头把片子发您那儿，您再帮我看看。啊，
2: 没问题。但是那个，我的意见只能当参考，主要还是听你们的主治医生的意见。
5: 啊，好，谢谢你啊，张医生。哦，对了，我已经那边帮您安排好了，让护士站多帮忙照顾一下38床的病人。啊，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2: 好嘞，谢谢。
5: 我先走了。啊，
2: 行，回头你打电话给我啊。啊。
4: 你以前在这儿上班？
2: 啊，我那个原来是市北的心外科的。
4: 那是为什么又改行当急救医生呢？
2: 机缘巧合吧。那个齐叔，您放心，以后我一定会照顾好齐医生的。另外，您这怎么回事啊？严不严重？我帮您看看诊吧。
4: 没事儿，我不看病。
2: 为什么不看病？
4: 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呀？病不是长出来的，是看出来的。人呐，本身没病，到你们这儿一看，什么毛病都出来了。我

0: 这个病啊，它不是说你晕倒了就能治，它是晕倒了就会发病。
1: 您这不是讳疾忌医吗？您晕倒了，这就是身体在发信号，说明您身体有问题。很多大病就是小病的时候不看变成大病。我给您举个例子，比方您现在得了癌症。
0: 如果是早期就开始治的话，那治愈率就90%以上，到了中期就50%了。到了晚期那就来不及。停！
2: 你咒谁呢？谁得了癌症？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
3: 听到啥了？
4: 一堆不告诉你。
2: 以我多年对言情小说套路的了解，你们俩不对劲儿。
3: 你是不是对老程有那什么感觉？
4: 没有啊，你是不是会注意到他，会在意他，会注意他的一举一动，还害怕他受到伤害？
3: 秋月，我告诉你啊，你要有事忙你的事儿，你在我这逗什么咳嗽，我有劲儿，我气死你。
0: 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
3: 你要遵从你自己的内心。
4: 你不上夜班吗？赶紧走。
3: 我不上夜班，我上什么夜班啊我？
4: 白班，一点都不关注我。赶紧走，脑瓜嗡嗡的，报警了！
5: 好，我走。
4: 不是，我大哥，走！对不起，我不是。七叔，那我就先走了啊。凡事你也赶紧撤。主任，哎，我得两三天才能回去呢。你看能不能帮我暂时安排张弛去其他车组？干挺好的，什么都会了，现在很专业的。啊，太好了。
5: 谢谢啊，主任。好嘞，再见。
6: 要什么？哎，
7: 我手续已经都办好了啊，你安心的在这儿养着。我呢，你别担心，我离这儿不远，有什么事儿呢，让护士叫啊。
6: 歇会儿，睡会儿觉。
7: 哎哎，好。
6: 啊，
7: 我知道了。
6: 回去。
7: 你往哪儿走啊？
6: 回去了，在这儿干嘛呀？
7: 你回什么回呀？你这护士站说你得在这儿住3天院呢。
6: 住着干嘛呀？我这就是个感冒而已。
7: 你怎么跟你爸一样，都讳疾忌医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这感冒可大可小呢。你感冒就能发展成肺炎，肺炎你就算是治好了，你肺上也会有阴影，就跟皮球一样。你想上面有个钙化点，是不是弹性没有原来好了？你要是发展不好的话，它就变成肺癌了。
4: 你说睡嘴子，你出去换衣服。
8: 哎呦，你怎么老不接电话呢？人呢？在家吧？
9: 没有，我去了爷爷家几天。
8: 不是，你怎么不说呢？去爷爷奶奶家？
9: 嗯，没事，我就住2天。
8: 啊，
9: 我就问问，没事。啊，
8: 给爷爷奶奶带好啊。
9: 啊，听说你病倒了。哎， 真没事儿，真没事儿啊！啊，没事。
8: 我送你回家吧。
9: 爷爷，我不能回家。
8: 你回家不是你妈妈还方便照顾你吗？哎呀，你不懂，我真不能回家。没事儿，难不倒我。这么大个江东，还没我的屋呢，订个酒店。哎，这怎么都满房？为什么？
9: 这2天是江东博览会，来了很多人，应该酒店全订满了。哎呀，
8: 没事，瞎博览什么呀？过2天再博览，耽误我事。哎，
9: 我们家有一间客房，你要不介意，要不住我那儿？
8: 别呀，你让同事看见像咱们怎么回事似的。
9: 不是你心里没鬼，谁愿意觉得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呗？
8: 我有什么鬼？我肯定是没鬼，我怕什么？
9: 你不怕你就去呗，
8: 那就去呗，去你家，块八毛的我还是有。
9: 请进。
8: 哇，你家怎么跟蝙蝠侠家似的，黑的乎的？ 我看吸血鬼家也这个调调，你不会是个吸血鬼吧？
9: 像你去过吸血鬼家呀？
8: 你这挺可爱呀，这个海蜇，这挺这么小。
9: 海蜇是凉拌的，这是。

0: 水母去观赏。
1: 水母，我住哪个房间？
2: 这边，
1: 把头那个。哎，张弛，你这画是破了吗？
0: 画就这样。
1: 啊，买的时候就这样，就破洞牛仔裤那种呗。这个，
0: 这是我房间，你睡这边。
1: 哎，
0: 开灯。
1: 哎，灯子啊。行，挺好，谢谢啊。
0: 那个，你要不换一件屋里穿的衣服？
1: 我没有，我这个也是外边穿的。
0: 啊，对，那个你要不介意，你穿我的。
1: 行，我穿什么就行。
0: 饿了吧？
1: 哎，
0: 稍等。
1: 谢谢啊。怎么紧张嗖嗖的？行，挺好。哎呦，行啊，挺像那么回事儿啊你。
0: 你病还没好，所以没给你做鸡腿，做的比较清淡。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嗯，行，我们张弛真行，真会做饭呀你。
0: 平时也得让自己填饱肚子。那个姜和葱放的比较多，驱寒的。哎。叹什么气呀？
1: 看个凉菜。
0: 我给你拍黄瓜。
1: 不是黄瓜的事。
0: 我再给你重申一下，它是观赏的，它不是凉拌的。
1: 我没有凉拌。
0: 你不是你再说这五只，你拌它也不够你吃啊。哎，
1: 其实我也吃不了多少。
3: 10天许成远乘坐，富贵园小区7号楼3单元，一名老人摔倒昏迷。
4: 我妈这老毛病了，赶紧送医院。
5: 不长大，
4: 赶紧送医院，快点。
5: 快呀！肌张力不足，幺二，建立静脉通道，测血压。
6: 别量血压了，
5: 我妈一天量5次。
4: 这什么设备都不全，怎么治疗啊？赶紧送医院吧，来不及了。
6: 哎呀，快快去！
5: 因为现在高压180，情况非常严重，而且颅内压不正常，我们必须要用药来降低她的颅内压，这样才能确保路上是安全的。
6: 去啊！
5: 来，
6: 别，
5: 赶快送过去，等一下出事了。行行行，好，我尊重你们的意愿，我们即刻送医，但是事情的严重性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后果自负，签个单子，好吧？我请。
4: 赶紧签。抬担架，快！
5: 担架，快！担架，
6: 快快快！
4: 快！来，慢点，慢点。
5: 护腰。
4: 1、2、3。
3: 0108郑博车组，90湾小区12栋8单元1502号，一名年轻女性腿疼无法行走，请立即前往。
5: 说吧。
7: 我这样扭的话，你脚踝有没有痛感？
8: 脚踝不疼。就是腿疼，坐着的时候还好，走路的时候疼得厉害，而且感觉腿很沉。
7: 那你最近有没有磕了、撞了、碰了之类的？
8: 没有。
9: 要我说啊，就是坐时间太久了，把腿给坐肿了。站起来走两圈，或者休息两天就好了，还叫120，
6: 娇气。
10: 大舅，那我难受的厉害嘛？
11: 就是那孩子难受嘛。
0: 我们初步判断啊，孩子可能是下肢的静脉血栓，需要去医院做一个超声或者是彩超，很快的。
12: 做什么超声？做什么彩超？不是一万的。
7: 看着很红肿，问题应该比较严重，先送医院吧。担架。
9: 你们不是乱检查乱收费吧？
4: 哎，大夫大夫，他才16岁，
11: 那你们说他有血栓，
4: 这不可能吧？这。
9: 对呀。
1: 是吧？你们就想赚钱吧？其实莫名其妙。
11: 就是啊，这
1: 没事啊，妈妈。
0: 你是孩子的妈妈是吧？
11: 啊，是是。
0: 你孩子啊，需要赶快送到医院确诊是不是血栓。如果要是确定是血栓的话，这个血栓流到脑子停住了，就会造成脑梗；流到心脏停住，那就是心梗；流到肺停住，那就是肺栓塞。这事儿很严重的，你得赶快拿主意。
9: 你们说这么多，不就是怕担责任吗？我知道你们急救有那个免责单，拿过来我签。
12: 对，拿给我哥签。
1: 是签。
0: 要不这样，送医院检查，如果不是血栓的话，所有的出车检查的费用我来出，可以吗？
7: 池哥，
11: 行，大夫，
0: 来，
11: 听您的。
0: 担架，担架，快，
7: 来拿个。

0: 哎，对，把腿韧杰给它垫上，
1: 慢点，以免那个腿部
0: 血栓脱落。啊，
2: 对，慢一点啊，你离它慢一点。
3: 哎，小伙子，等等，小伙子，真的太感谢你了！你呀，真的是医术高明，医生说了，确实是血栓，要不是你坚持，我们娜娜送医院来，我们真的是差点就把孩子的病情给耽误了，真是多亏了你呀，救了我们孩子一命。
4: 不客气。这位家属啊，以后再遇到身体不舒服，还是要多听医生的意见。 您看，这医院病人多多呀，医生看都看不惯，
3: 所以不会出现那种让你们乱花钱、花冤枉钱的情况。
1: 是，那您就先忙着哈，我赶紧交费去。
4: 好了，快去吧。
3: 好，谢谢。
1: 师哥，
5: 不可能啊！哎，你是不是跟人家属起冲突了？人家属现在投诉你呢，说你不坚持当场抢救，耽误抢救。

0: 叨扰了，张弛。
1: 我走投无路了，所以来投奔你。我长话短说啊，我跟我爸闹掰了，他给我身份证藏起来了，我现在没法去开房，也没办法去租。我刚去交班室，我看人都满了，佳琪
2: 也不在家。
1: 我在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有没有可能租在？没事，没事，我在想别的办法。没事，没事。
3: 进来吧。哎。

0: 谢谢你收留我啊。房租该怎么算怎么算。
1: 房租的事不着急，你先把鞋换了。
0: 好的。
1: 住我们家就得按我的规矩来。嗯，咱们得约法三章。第一，进门第一件事是换拖鞋，不可以穿着外边的鞋在屋里走来走去。
0: 好。
1: 然后要去卫生间去洗手。
0: 知道。
1: 别坐。
0: 没有。
1: 第二，进屋之后要迅速换上家居服，不可以穿着外边的衣服出现在我的生活空间。第三，吃完饭要自己洗餐具，三遍清水洗，然后放在消毒柜里。第四，洗衣机135归我，246归你。
0: 那我6就行。
1: 你衣服少啊？
0: 那我穿的少。
1: 这不出汗呗？
0: 那你别管了。
1: 我说你记住了吗？记不住不重要，明天我会打出来贴墙上。
0: 可以。哎，你这都变大了，一天就变大了。
1: 不准动我的水母，这也是一条。
0: 好。

0: 张青啊，
1: 怎么了，琪姐？
0: 干嘛去？
1: 琪姐，你是不是要喝水啊？
0: 胡说八道。救命啊！救命！
1: 琪姐！
0: 救命！救命！
1: 怎么了？
0: 救命！救命！救命！
1: 给我进来了啊！
0: 嗯，救命！
1: 你锁什么门？
0: 救命！救命！揍他！哎呦我去！小秋上车。

嗯，

0: 来，吃早饭。
1: 谢谢谢谢，你的呢？
0: 我跑完步回来，吃完了。
1: 跑步去了？
0: 啊。睡得怎么样？
1: 挺好，睡挺好。我有个事儿得跟你说，张石。我觉得这屋昨天进来人了，我估计是从阳台进来的。
0: 是我进去了。
1: 你进我屋干嘛呀？关不是我锁门了，你怎么进来的？
0: 我拿钥匙进去的。你喊救命！
1: 我吗？
0: 啊！
1: 我怎么喊的？
2: 好大的声！救命啊！救命啊！你还喊张弛救命啊！
0: 我进去才发现你说梦话。
1: 哦，我是说梦话，是你啊。
0: 啊。啊，
1: 不是，那你进来就进来，你把我东西都收了，你干嘛呀？我那东西都挺好的。
0: 你好意思啊？不乱啊？
1: 那是我的生活习惯，每个人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对吧？我觉得那样比较舒适，我就愿意屋里那样。
0: 行行行，屋里那样可以，外边不能乱啊。
1: 那肯定的呀。
0: 还有昨天晚上说那个已经贴墙上了。

0: 行，
1: 回屋吃了。
2: 对，你这面一般啊。

0: 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限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限，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限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三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十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孝德乐龄流动集市进乡村，我区打造群育老年便民服务新样板。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赛区选拔赛在我区开赛。慈源小镇依托国家级研学基地，助力少年逐梦飞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化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民生项目，常态化将一站式养老便民服务送到百余个偏远山村，全年计划开展300场巡回敬老活动，均衡城乡养老服务资源，让山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尽享暖心服务。今年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自开集以来，流动集市大巴陆续开进下馆、丰汇、晨曦、丁宅、梁湖等多个镇街村居，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敬老集市收获老年群众一致好评。71岁的居民陈九海在集市里修好了电扇，完成了理发，连连称赞集市贴心实在。
2: 有种说很让那个年龄的高方便不老老嘞，对老年人。现金的服务站也是搞的这个方便一方便，蛮高兴的。现在政府给老百姓关心了。
1: 据了解，每场流动集市设置不少于10个功能摊位，整合医院、银行、通信、司法所、文旅等多方资源，服务内容覆盖住洁住育、康复理疗、牙齿眼科保健、智能手机教学、法律援助、代缴代办、非遗体验、趣味游园等10余项服务。活动会提前摸排村居需求，结合重阳、非遗、智慧助老等特色主题，丰富集市内容。
3: 我们根据城区统一部署，按月压实服务场次，确保每月场次不低于25场。从5月下旬活动启动，截止7月底，我们预计服务62场集市活动。6月活动中，我们累计服务老人2969人次，累计完成便民服务3943人次。同时，结合各村老人需求，动态化优化服务项目，细化现场管理、人员培训和安全保障，力求服务更精准、更接地气，真正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山村老人家门口、心坎上。
1: 根据项目整体规划，我区全年将完成300场流动集市活动，划分南北两大片区，各承担150场服务任务，每个片区服务老年群众不少于1.5万人次，覆盖张镇、岭南、丁宅、小岳、东关、松下等20个镇街、100余个偏远行政村，预计今年11月底前完成全部年度场次。以往山区老人进城就医办事路途遥远，养老服务资源分配不均，如今流动集市巡回下乡，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常态化运营，以孝德文化为导
4: 灯。烛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维修好，双面立灯都是宝。小明。

0: 乐龄嗨放派，大家一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战的最终汇报展演。那我们从2025年的年初开始细致筹备，到盛夏时节的精彩开唱，终于在2026年的1月10日，我们迎来了第一季的最终汇报展演的舞台。那么接下来会有一群怀揣着热爱的乐龄选手们依次登场，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歌声去勾勒岁月的韵味，用实力绽放精彩的舞台。
1: 一颗小白杨扎根哨所旁，敬以此曲向保卫家国的边防战士致敬。谢谢。

0: 姐，伯姐，哎，四位，我听见了。
1: 为什么你进山开路，你还不快走？
0: 我走。

这样。

去今日一别，谁将这颗夜明珠留给我吧。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未来产业新赛道，我区全速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高地；
1: 区委区政府领导领办督办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重点提案；
0: 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浙江赛区选拔赛在我区开赛；
1: 丁宅乡淘气浪潮跃动下溪水上音乐会浪漫上演。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巨生智能作为人工智能前沿赛道，成为各地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核心抓手，立足深厚制造业根基，抢抓环杭州湾一体化发展机遇，我区坚持不拼算力拼制造，不追模型追场景差异化发展路径，以链主企业牵引、硬核平台支撑、海量场景赋能、全链政策护航，全力建设长三角特色鲜明、产业完备、应用领先的巨生智能产业高地，争创浙江省巨生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我区是全国知名先进制造业强区，卧龙电区、金盛机电等本土龙头深耕伺服电机、精密传动、智能传感数十年，具备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完整配套能力，为发展巨生智能筑牢先天底盘。依托现有产业优势，我区精准实施引链补链强链工程，短短两年实现产业从零到一跨越式突破。就在本月，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投用，同步落地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等检测、算法优化、安全认证一站式服务。中心集成果展示、场景撮合、技术实训、试场地，一比一复刻化工、装备制造、仓储物流真实生产环境，打通技术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2: 机器人的测试对机器人企业来说是一个刚性的需求，因为在工厂环境呢，它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的样机没有经过测试就直接上岗的话，其实具有极大的风险。而且更为关键的话呢，这个测试中心可以直接对接很多大量真实的工厂的真实需求，所以研发测试一边改产品一边拿示范订单，整个都可以在这里直接打通掉。
3: 我们这个创新中心主要是标准引领三端共治啊，首端就是测试端，一般的测试机构重点考虑的是机器人能不能、行不行、好不好。我们因为是产业的最基层，我们重点考虑的是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在厂里找到工位啊。现在暂时不考虑性价比啊，这是后部成熟产品的事情啊。我们

0: 是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进厂打工。
1: 面向未来，我区力争2028年创成省级巨生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全区巨生智能产业营收突破200亿元，2030年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集研发、制造、测试、应用于一体的长三角巨生智能高地。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链主企业加应用场景加产业基金加创新平台发展模式，深度融入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协同网络，持续做大整机、做强部件、做优场景、做活生态，以巨生智能产业革新传统制造业，为上虞建设青春之城、实现双挺进双上游注入强劲科创动能，为县域经济体发展未来产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虞样板。全媒体记者胡凯奇、马银杰报道。
2: 为进一步推动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促进提案办理落实和成果转化，连日来区委区政府领导深入开展领办督办区政协2届5次会议重点提案活动。
3: 会上，政协委员蒋科林介绍提案初衷与相关建议。他表示，依托亦有小镇数字产业优势和区级扶持政策，上虞本土文化 IP 出海传播成效良好。他建议深化政企联动，以 AI 技术提升传播质效，完善涉外文旅配套，构建跨境引流在地服务一体化体系，推动文化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区文广旅游局、区委宣传部、区融媒体中心等相关单位分别汇报提案办理、文化出海推广、平台建设等工作进展。与会政协委员围绕文旅融合、品牌出海、场景升级等内容建言献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力量。会议对提案质量和前期办理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该提案精准契合全省文化新三样出海发展部署，贴合上虞文旅发展实际，各单位前期推进务实高效，举措扎实有力。会强调，要以文化出海赋能入境旅游发展，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入境旅游上虞范式，要坚持内容为王，深耕本土特色文化 IP 国际化表达，建好海外传播矩阵，用国际化话语讲好上虞故事。要坚持产品为本，串联优质文旅资源，打磨精品入境旅游线路，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线上引流、线下消费的良性循环。要坚持系统集成，打通各类文旅平台数据壁垒，优化多语种服务、国际支付等涉外配套，培育专业文旅服务队伍，以数字技术赋能文旅全链条升级，持续擦亮上虞国际化文旅名片，助力高水平文化强区建设。近日，区领导牵头领办3号重点提案，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绘就共赴崭新图景。面对乡村青年流失、集体经济薄弱等难题，委员们建议强化强村富民、产业兴旺、资源整合、群众主题，推动一次性收益转向长期稳定收益，激发乡村活力。政策层面，应提供低息信贷，降低创业门槛，加强产业平台支持与服务能力，探索青创共赴合伙人模式，鼓励青年返乡，同时建立入乡青年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对扎根乡村业绩突出者放宽学历工龄要求，简化流程，精简材料。区领导指出，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要提高站位，明晰职责，增强工作主动性与自觉性，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双挺进双上游的大背景下，把提案办理与部门履职相结合，做到真办、快办、实办。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加快建设和美渔村10大共赴片区，因地制宜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引进青美生态一体化中心等链主型项目，构建重育产融全链条支撑体系，完善引育留用人才机制。要强化协同，凝聚合力，健全提案办理长效机制，推动接办落实深化等环节高效闭环，形成工作合力。近日，区领导牵头领办004号重点提案，聚焦全生命周期呵护，让市场主体近月远来发展好。委员们在听取提案办理落实情况后提出，要持续强化企业要素保障。

0: 支撑，全面畅通线上线下企业诉求反馈渠道，精准倾听企业发展心声，深入挖掘梳理上渝营商环境建设亮点与企业发展鲜活故事，用心讲好上渝高质量发展故事，持续完善产业上下游配套体系，落实一对一联企帮扶制度，搭建跨部门联动处置机制，高效化解企业各类诉求，实现企业省心办事、高效发展，构筑优质的企业生存发展生态。会议指出，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关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成色。本次重点提案选题精准、贴合实际，直面发展痛点，兼具现实意义与长远考量。各相关单位要抓实抓细各项落地工作，全流程强化沟通对接，常态化开展爱企服务日、政企协作会等活动，构建暖心服务机制，严格落地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硬核举措，建立问题收集、处置、反馈、回访的闭环工作机制，同时加大政策宣传推广力度，让各项惠企利企文企政策直达快享，让广大创业者企业家熟知政策、用好政策，全力为市场主体提供陪伴式成长服务、集成化精准服务。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我区举行。从全省各市级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齐聚上浦镇慈源文化小镇，在模拟飞行中特技竞速，比拼解说口才。
2: 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是教育部官方公示的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白名单赛事，分小学男子组、女子组、中学男子组、女子组四个组别，设置了趣味竞速飞行、特技竞速、发动机失效返场着陆等8个技术类赛项，解说口才1个文化赛项。赛事依托专业电脑仿真系统，1:1还原真实飞行场景，让参赛选手沉浸式体验专业飞行员的操控乐趣。
3: 对自己的发挥比较满意，来这个比赛呢，是因为觉得这个比赛有意义，有对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能让我坚持下来。
2: 模拟飞行运动是一项集科技教育于一体的新兴运动，更多青少年有机会通过这项赛事学习到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助力浙江低空经济发展和浙江省航空城市建设。赛事落地上渝，是文化加科创融合定位的有益实践，千年青字文脉与现代航空科技交融，非遗研学与低空科普相互赋能，是我区推进体教文旅科创3重融合的创新探索，更是培养青少年科学素养、塑造坚韧品格的优质载体。全媒体记者徐丽锦、于杰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渝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从伏案办公的内勤民警，到扎根城区一线的巡逻民警，这一坚守便是7年。他就是刚被获评为2026年绍兴市公安机关先锋标兵的民警袁彦旺。7年来，他扎根街头巷尾，巡逻防控，应急抢险，服务群众，用脚步守护渝城百姓平安。2017年刚参加工作的袁彦旺，就在内勤岗位上细致打磨，养成了严谨务实的工作习惯。2019年，他转岗来到百官派出所接处警的岗位，告别文书工作，一头扎进了人车流密集的城区街面。作为我区辖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警情最复杂的城区派出所，7年间，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热严寒，他始终和队员坚守有警必出的准则， 在各个角落都留下了

0: 他调解矛盾、处理纠纷、帮助群众的身影。
1: 总结起来，一天有六七十个警情，但是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在遇到警情时能够帮群众解决问题、排忧解难，还是心里会感到非常的愉悦，是我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
0: 长期在街路面执勤的工作，也让袁彦旺摸清楚了辖区警情规律。针对盗窃、黄赌等突出街面违法犯罪，他精准巡控，快速出击。七年间，累计抓获各类街面违法犯罪嫌疑人30多名，有效压降路面侵财案件，牢牢守住群众财产安全第一道防线。除打击犯罪、应急救援外，袁彦旺常态化走访沿街商铺、休闲场所，逐项检查消防器材、电路燃气、安防设施，累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50多处，从源头规避安全事故。面对需要救助的群体，他都会耐心沟通、核实身份、驱车护送。七年来，他累计救助走失人员、精神病患者等特殊群体50多个。面对亲身群众，他凭借耐心劝导与专业处置，成功劝阻自杀类事件11起，挽回10多个家庭。防范在先，少出事不出事，这是袁彦旺的工作信条。因此，他始终立足巡逻岗位，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小到指路调解，大到抢险救人，用点滴行动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
1: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更饱满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到服务群众中。
0: 七年朝夕巡街巷，岁岁新春守余城。从内勤到一线巡警，袁彦旺把七年青春奉献给街面平安事业，用实干诠释基层民警的初心，以忠诚履职守护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近日，定山乡淘气浪潮跃动向西水上音乐会浪漫上演，超100名游客齐聚一丢丢牛牛水上乐园，共同见证一场属于丁宅的夏日限定浪漫。
0: 活动现场主办方在下溪水面搭建专属舞台，邀请本地实力派人气乐队驻唱，悠扬动听的旋律萦绕溪畔，吸引不少游客泛舟西面，沉浸式临水观演，近距离感受夏日音乐的独特魅力。活动还设置趣味互动环节，由工作人员装扮的西游记孙悟空造型人物乘船登场，在水面开展表演，并向游客投放本地特色水蜜桃等美食，让大家感受独特的水上吃桃体验。
3: 有动听的音乐，还有可口水蜜桃吃，这种活动形式非常新颖，
4: 很开心。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的话，带来了一丝清凉。
0: 据了解，水蜜桃是丁宅乡四季鲜果的当家品种之一。每年七月，当地结合农时农事、果品盛世季节，精心设计精品旅游路线，打造龙鳞坝、桃溪谷、卡丁车等文旅新业态，推广运营好一丢丢牛牛水上乐园、冰水民宿等文旅项目。今年上半年已吸引游客43万人次。这场2小时的水上音乐会，丁宅乡把水蜜桃的甜、清水场景的凉、音乐潮玩的悦揉在一起，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鲜果加创意文旅体验，为今夏嗨玩季攒足了人气。
5: 打造我们鲜果加音乐加玩水这样子的融合场景，放大我们鲜果丁宅共赴片区的一个知名度，那也让这些引进来的人气啊，能转化为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今天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多晴热高温，午后雷阵雨天气，气温不断升高，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8度。今天我区受副高减弱东退影响，气温在26到34度之间。周二、周三天况变化不大，以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为主，有雷阵雨的光顾，正好给鱼城降降温。这两天的气温也保持在26到33度。周四迎来大暑节气，当天副热带高压迅速西伸加强，我区天气转为晴到多云，午后仅在局部有零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猛升到38度。周五到周日晴热天气持续控场，最高气温稳定在37到38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到28度左右，全天候蒸笼模式开启。气象部门提醒

0: 本周我区中后期多晴热高温天气，午后市民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多喝水，注意防暑降温。全媒体记者申佳玉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游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5.5度。预计明天还是午后雷阵雨的节奏，如果在户外遇上雷阵雨，千万别慌，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毕竟这雨来得快，去得也快。22到23号午后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光顾，这几天出门在包里塞上一把伞总没错，晴天遮阳，雨天挡雨。不过24号开始，副热带高压会正式接管天气舞台，晴热高温天气强势回归，即将开启满屏大太阳的节奏。在高温天气里，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别等口渴了再喝。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出门，如果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措施。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到35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中华孝德园晴，26到35度。桃花源晴，26到35度。富之山晴，26到35度。晨曦风情小镇。

0: 26到35度，东山湖晴26到35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26到35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26到35度，凤鸣山晴26到35度，裘皮城晴26到35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26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呀！快乐的暑假来啦！经过一学期的语言学习，每位小学员都收获满满，进步十足。本周起，融媒未来星正式推出优秀学员暑假成果展，一起来见证孩子们闪闪发光的时刻吧！
1: 天空的眼泪是千万个小天使的汗水，天空的眼泪是小云朵碰撞出的翡翠，天空的眼泪是为太阳躲进乌云而悲，
2: 天空的眼泪是为彩虹的美丽而醉，
1: 天空滴着伤感的泪，天空落着喜悦的泪，天空啊，拥有多少美丽动人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每一滴眼泪从天降落，送给人类。
3: 六月的阳光洒满每个角落，稚嫩的花蕾展开得如此娇嫩，六月的祝福写满了所有诗篇，
4: 六月的芬芳沁开了愉悦心怀，
3: 那一张张纯真的笑脸
4: 映照出浪漫的童趣，稚嫩的雨衣也一样闪耀，展翅翱翔，
3: 朵朵鲜艳的小花裙
4: 映射出欢乐的海洋，
5: 黄幌子和方幌子，老方扛着个黄幌子，老黄扛着个方幌子，老方要拿老黄的方幌子，老黄要拿老方的黄幌子，老黄老方不想让方幌子碰破了黄幌子，黄幌子碰破了方幌子。
6: 唐老汉，唐家唐老汉，挑担到担摊，买了半担担，挑担到摊摊，买了半担炭，满担是担炭。老汉往回赶，脚下绊一绊，跌了唐老汉，打了半担担，翻了半担炭。老汉看一看，急得满头汗，连说怎么办，担炭完了蛋。
7: 饭碗，红饭碗，黄饭碗，红饭碗盛满饭碗，黄饭碗盛半饭碗，黄饭碗贴半饭碗，红黄饭碗一样满饭碗。
8: 谢谢大家。
0: 每位小朋友的表现都自信大方，口齿清晰，看得出来平日里都下足了功夫。下周还会有全新的优秀学员展示，敬请期待。
9: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1: 好的。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02737-02 ，青运安小区2单位8零幺，一名老人疑似煤气中毒，请立即前往。
1: 收到。
2: 怎么回事？谁打的幺二零？
3: 是他儿子。
4: 这么大的煤气味儿！
3: 他儿子给我说，给他妈打电话的时候，中途突然给断了，让我来看看。我们邻里关系不错，我家有他家备用钥匙。我打开门就发现很浓的一个煤气味儿。 我就把那个窗户赶快给开了，把那煤气阀也给关了。
1: 谢谢啊，你的处置很得当。家里就老人一个人住吗？哎，
3: 不是，
5: 妈，妈。

0: 你伤你妈怎么样了？
1: 她现在缺氧很严重，是缺氧导致的脑水肿。现在基本上通道，注射肝固醇。妈，先把她放平。家里头就只有老人一个人住吗？
0: 我老婆三个孩子。
1: 你老婆三个孩子在哪儿？
0: 我老婆打电话说今天回娘家，孩子们跟她一起回去了。
1: 你确定家里头没有别人了吗？
0: 我确定，她打电话亲自跟我说的呀。快救我妈吧，妈！
1: 好好，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
0: 妈，你坚持住了吗？
1: 哎，你别着急，我们正在处置。那个，你要不这样，你挨个房间再检查一下。
0: 哎呦，我肯定，我老婆早上打电话亲口跟我说的。
1: 以防万一嘛。
0: 好，好，好。
2: 来来来，担架。
3: 来担架。
4: 来来，慢一点啊。
0: 三宝，三宝，三宝，儿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儿子？三宝，医生。医生，快救救我！
2: 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来来，别着急，我来看，我来看，我来看。
5: 张车啊，嗯，今天幸亏是你仔细啊，要不然咱没发现的孩子，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0: 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哎，你们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呐！
5: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谢谢，
5: 快起
0: 来。医生说。两个人都有煤气中毒，尤其是我儿子年龄太小了，要不是您发现及时，可能这次真的就不回来了。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6: 来了来来来，来了来来来。
7: 张生回来了，
1: 你这干什么呢？
7: 不是，我弄点啥，而且这也用得上，万一在沙发上崴一会儿，盖一下还不能着凉。
1: 不是，男人家里头这太花里胡哨了吧？
7: 那什么男人家、女人家，那不得有点人味儿啊？你这像吸血鬼家似的，整得要吸人血似的。你要是不喜欢，我就收起来，我这就收起来。
1: 哎，别别别！买都买了，摆着吧。
7: 就是，这多好看！弄点小花朵吧。

0: 哥，哎，辛苦啊，明天见，明天见啊，拜拜。哎，老婆，
1: 什么？好，我这就过去。
2: 东东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说呀！厉害呀，玲玲！翠敏，我给他打电话，你一个都没接。东东要是有了下场了断，我要不活了！东东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3: 孩子在学校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当时觉得没事儿，结果上课的时候突然吐了，送到医院来的时候，刚开始意识还是清醒的，结果做完 CT 突然就病情加重，孩子一下子就昏迷过去了。
2: 确诊了，是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孩子还在抢救，这是病危通知书，需要家属签字的。主治医生正在里面抢救孩子，我就想带监护人过去签字。可是孩子妈妈一直不肯去，你们要是还不来的话，真的会耽误治疗的。
3: 我不签，别给我签，不是，东东不会有事的，
2: 他不可能没胃的，他一定会好好治疗的。我们，
0: 老婆，你别这样，老婆。 这是医院规定必须要签的。

0: 我想大家都听说了吧。 老崔的孩子呢，要做脑部手术，现在还在 ICU 观察，所以我特批了他几天的假，这段时间呢就先辛苦大家了啊。琪琪，你刚回来，赶快调整一下工作状态。好，没问题。好，咱们现在开会。
1: 主任。哎，
0: 老崔，不是给你放假了吗？让你多陪陪孩子。不用了。
2: 我爱人和父母，他们都在医院陪着呢。这每天这么多病人等着，我该上班上班。
3: 还是得接手岗位嘛，是不是？<笑>那咱继续开会吧。好，咱们继续开会。
4: 我们呢有一些工作需要改进，这改进的第一点呢就是提高全体人员的法律意识，做好全体人员的医疗安全教育，减少医疗差错。哎，大主任，不好意思，没打招呼就直接来了，我实在是有急事儿，就求您。
5: 你多大的事儿？
4: 就是急事儿。
5: 我那个幺二零的同事，他儿子昨天从学校的楼梯上摔下来了，现在确诊是外伤性的状网膜下腔出血，必须马上做手术。哎，我知道这事儿不该麻烦您，但是他儿子出事的时候，我们也在外边救人呢，都是医生，这医生的孩子，医生救不了自己的孩子。
1: 所以我想请主任您给我推荐一下这方面最权威的医生，您给我引个路，我们赶紧带孩子去看病。
6: 小池，你先别着急。哎呀，我理解你的心情。

0: 啊，我去市北干嘛呀？老人不行了，家属打过来电话，一定让你过去一趟。老人家现在已经放弃了治疗，从 ICU
1: 转到了普通病房。干嘛要见我呀？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既然是老人的意愿，那你。
2: 各位好，那个，我是120急救中心的医生许成远。我妈让你靠近一点，她有话跟你说。啊，
3: 奶奶，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我听着呢。孩子。 这件事不怪你，我都教育他们了。我知道，不管最后结果如何，你们的本意都是救人的，不能因为救不活我就迁怒大夫。 万一大夫要是被罚，还怎么去救？救更多的人呢？前几年，我老伴儿在实验室工作，差点就猝死了。多亏你们120及时抢救。 才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虽然后来他还是走了，但我一直想当面谢谢你们，大夫，谢谢你们，谢谢。

0: 喂，你好。
1: 哎，徐大夫你好，我是护士小刘。那个穆奶奶去世了。
2: 崔哥的儿子安排上手术了，希望能有个好的结果。
3: 师哥，
0: 嗯，
3: 他发什么呆呢？

0: 第一次见远哥这么有心，亲自来祭拜。还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讲过，我代教老师的故事吗？我想我也遇见可以治愈我一生的患者了，所以我来感谢他。其实每一个人刚做急救医生的时候，都跟郑博一样，莽撞又热血。
1: 这3年里，我受了很多的委屈，我也积攒了很多。

0: 我可以规避风险的经验。其实，在中心，我的满意率也挺高的，是因为我一直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我从来不越线，因为我想明哲保身。但是有时候想想，如果我再坚持一点，是不是事情的结果就会变得更好？我们做急救医生，本来就是在跟老天爷抢人。
1: 元哥。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首先得保护好自己，才能抢救别人啊。穆奶奶跟王爷爷真的很伟大，他们不仅是成就，还有贡献上的伟大，还有人格的伟大，以及对后辈的宽容和期待。我决定了，我以后不能只想着明哲保身。
2: 我要对患者，我要对他们的生命更加珍惜。我要为他们力所能及的多做一些事情。程远刚才说的话，让我想起了我跟琪琪一块救的一个患者女儿说的话。她说：“医生对患者能一视同仁很好，但是我希望你们对我爸爸能多一点关心。对于你们来说。”
1: 我爸爸是你们成百上千患者中的一个，但是对于我来说，他却是唯一。我们当医生的，确实应该多一些爱心、耐心和将心比心。嗯，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我是因为爷爷出事儿才选择做急救医生的，而且我认为我们救的每一个人都很有意义，大到对国家有意义。 小到对个人、对家庭都很有意义，而且在每一个病人，我们在抢救他的时候，我们陪伴在他们身边，我也觉得很自豪。
2: 来，我们给二位老人鞠几个躬。来。

0: 小池，崔医生的儿子手术很成功，已经从 ICU 转去普通病房了。
1: 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2: 说那个吃完刀再说。
3: 嫂子，
4: 啊，齐医生，你们好。
3: 嫂子
4: 来了，
3: 这是我们同事一块儿一点心意。
2: 对，
4: 谢谢。哎，张医生，你坐，啊，你坐。
2: 不坐，不坐。
3: 东东，你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5: 齐夏阿姨，
3: 哎，
5: 谢谢你来看我。
3: 不客气。怎么样？今天东东感觉怎么样？
5: 我一点都不疼，感觉全都好了，可是我妈就是不让我出院。
3: 东东听话啊，你这次伤得有点重，等过几天的再缓一段时间再玩啊。
5: 他是谁啊？他也是我爸爸的同事吗？
6: 啊，他是你爸新同事，叫张叔叔。
5: 张叔叔好。
2: 孩子真有礼貌。
3: 头别动，别动头啊。
2: 对对，头别动，别动。
4: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的是多亏了张叔叔。张医生啊，谢谢你。
6: 我听他们说，都是你争分夺秒，及时问到了可靠的医生，给东东做手术。
4: 这份恩情，我们家真的是一辈子记在心里。
2: 哎，嫂子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这次手术呢特别成功，孩子这几天做检查都说没有什么手术后遗症，这下子我的心才算放下了。
2: 孩子没事就好。
4: 是啊。
5: 妈妈，赶紧给我录视频，晚了老师要扣分的。
4: 不好意思啊。
2: 啊，没事。
4: 哎，东东，看着妈妈这坐直了。三二一。
5: 三年级五班，崔旭东，我的理想。我的爸爸是一名急救医生，他下班以后经常跟我说起今天又救了哪些病人。看着他开心的样子，我觉得治病救人一定是很幸福的事，所以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急救医生。妈妈，继续录啊，还没说完呢。
6: 是这样的，东东，你看你有那么多理想可以选，你再换一个理想呗。
5: 啊，
6: 你说你要当什么，妈妈都支持你。

0: 但这个急救医生不是那么好当的，等你长大就知道了。反正你换个理想吧。
1: 妈妈，那还录不录了？
0: 先不录了，你好好想一想啊，你长大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再录。
2: 我都没想到嫂子对这个崔哥的意见这么大。哎，我也能理解，你看我爸不一样吗？天天催我辞职，真是无语。怎么这个家人跟工作的矛盾就这么大，这么不可调和呢？
3: 这有些工作啊，就是奉献和牺牲。你像什么军人、警察、消防员、医生、老师，
4: 人人都希望他们的工作有人做，但又不希望自己的家人承担这份辛苦，这种矛盾是无解的。哎呀，
3: 咱们能干的事儿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救治好每一个病患。去超市，这叫便利店，买点好吃的，庆祝你周一就能返工了。
2: 不用搞那么兴师动众。
3: 不不不，我必须要珍惜每一个资深的医生。
2: 主要珍惜我。
3: 我替患者珍惜你。
2: 饼干，吃饼干吗？
3: 好新鲜。你也吃那个没有奶油的蛋糕，没有奶油的饼干，甭吃。
2: 哎，买个这个，这个做活动，你看三包。
3: 你看看上面写的油炸的，吃它干什么？
2: 不是这个。挺好吃的，好吃的。
3: 好吃，你病刚好，你能不能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2: 这都是雪糕，看看，谢。
3: 走。
2: 哎哎，这个哎，张师，啊，买个脆皮炸鸡，这个一过油就能吃。看，
3: 你想吃炸鸡啊？
2: 啊。
3: 那等一个星期以后你能吃油炸食品的时候，我给你买新鲜的鸡炸啊。
2: 不是，我可以等。我觉得他等不了了，他现在已经到我手里了。快快把它装起来，快来。
3: 他又到我手里了，你看他又回来了。
2: 哎，你这人有劲没劲？你说好给我庆祝，我爱买的一个都不买。
3: 不是，你怎么老盯着这些垃圾食品呢？你是个医生，你饮食一点都不像医生。
5: 哎，这个牛油果挺好的。
6: 高油脂
5: 的。
6: 啊，这个。这椰子可以啊。哎
5: 呀，这种的我觉得还算了吧，还是到那头买那个长的那个是。琪琪吗？
3: 琪琪哪儿呢？
5: 你看，
3: 琪，
5: 那不是琪琪吗？那，
3: 还真是琪琪啊！哎呦，
5: 老天真是开眼啊！在家成天想闺女盼闺女，在这儿都能给你遇上。
3: 你看，姓张那小子怎么也不在那儿呢？
5: 他们是同事，一起来高公布，那不正常吗？
3: 不对不对，我的女儿我了解。琪琪才不会随便跟男孩子逛超市。
5: 哎呀，
3: 除了这些，有没有什么别的你想吃的？
2: 我想吃披萨，就跟你会做似的。
3: 来来，过来。
2: 你真假的？
5: 走了。
3: 走。
5: 走了。
3: 哎，快快，追上去看看什么情况。
5: 哎呦，
3: 你快走！
5: 我的棒，你
3: 先。
5: 哎呦，你看你，
2: 你真要做披萨呀？你这披萨底下那面皮你会做啊？
3: 这有什么不会做的啊？你看那保质期时间多长呢？那里边肯定有添加剂啊。要做就做全套，多少钱？
2: 兄弟，我来吧。
3: 不用。
7: 嗯，一共368块。
3: 好，谢谢啊。
2: 这个。
3: 这是谁落在这儿了吧？
7: 好了。
3: 谢谢啊。哎，您又不换鞋进去了？
2: 哎呀，马上换，把东西先放下嘛。
3: 下不为例啊。

0: 现在信了吗？房间也看过了吧？他的房间就是他的房间，我的房间就是我的房间。这合租须知也看了吧？你们是临时来的吧？我不可能提前准备这个东西吧？现在信了吗，薛军？
1: 就算我相信你们是合租，
0: 本来就是合租。
1: 但是我们来都来了，去，赶快准备东西，跟我们一块儿回家去。
0: 什么就跟你回家啊？你一来我必须跟你走，我小孩啊我。我是个大人，我需要威信，我需要尊严啊，爸呀爸！
1: 琪琪，爸爸已经向你保证过了，啊，不逼你辞职，啊，要不这样，爸爸给你写保证书好不好？
0: 你又给我搞这苦肉计，你问问我妈，你这保证书都要写了多长时间了？你这一坨坨话你都说了多少遍，我都记不清楚了。我这进急救中心这10年，你每年你都得犯回病，我真是没招没招，我今天不可能给你走，你们俩赶紧回去吧。
2: 哎呀，好了好了，你俩先别争了啊，人小张医生一直在那站着呢。
0: 小张，你坐。
2: 还坐呀？今年多大了？
3: 阿姨，我跟琪琪一边大。
2: 那这房子是你的还是租的呀？
3: 这是我外公留给我的。我外公原来在书画院工作，他是画家。
0: 妈，别问了，你不要做披萨了，你赶紧先坐。
3: 啊，好，那个阿姨叔叔，那就一会儿留下来吃饭啊。我今天那个烤披萨，啊。你们喝水啊，吃水。
2: 这孩子还会做饭呢，
0: 还有没有你们这样的啊？又查户口又查房子，跑人家里合适吗？有搜捕令吗？就往人家里这么干，你合适吗？合适吗？
2: 哎呦喂，我亲闺女，妈来看看闺女的住处，还要什么搜捕令啊？真逗。
1: 琪琪啊，你要是跟个女孩合租，妈辈就认了，啊？可是你现在跟个男孩子合租。这孤男寡女传出去，他不好听，不是？
0: 那这人房子是人家什么传出去什么呀？我们干干净净，怕什么传出去啊？再说人家房子是张弛的，他本来就是个男的，我也不能把他变成女的，对吧？那房东是男的，很正常啊。再说张弛是房东当的不错，人家老做饭什么的，老叫我吃，都挺好的。你们这一闹，我这在这还怎么待？
2: 我也觉得这孩子挺不错的，对吧？人勤快，这房子收拾的还干净，又会做饭。
1: 那也不行。你想什么呢？我根本不允许琪琪找同行。
0: 谁要找同行啊？你说的像我们俩在一起似的，都说了是租的，赶紧回去吧啊！那你要这么着，我给你写个保证书，我绝对不跟张弛在一起，我现在就写。

0: 想想你爸昨天，你说又跟你保证又是最后一次的，将来要是有你我女儿怎么办？
1: 你万一有个儿子呢？哎呀，关键你跟谁生啊？
0: 想的有点早。
1: 而且你万一生个猴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0: 你还生个桃子呢？
1: 我怎么能生个水果呢？
0: 不是你说的吗？又是什么跟这个跟这个生猴子，那个跟那个生猴子？
2: 六天了，跟我一起看到上班就六天了。
3: 六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就这么巧？
4: 这么巧，
1: 还有更巧的呢。我俩合住啊。啊？把嘴都闭上！我爸太高压我了，我搬出来了，做我房东。
0: 刚好空了一间房，挣点零花钱。
5: 郑驰，郑驰，我师傅跟你住你那儿，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2: 你俩都住了六天了，就没有擦出一点火花吗？

0: 就觉得怎么还长？
1: 咱们中信想要凑一顿实在太难了。
2: 是他爸给他的压力确实是太大了。不过他现在跟你住，我就放心了。哎，你们家还有多余的房间，租我一间呗。
3: 俩人一间。
2: 行了，这样吧，以后我就经常去你家吃饭，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师傅，晚上去你家吃饭呗都。
0: 人家房东说了算，我说了不算。
2: 他说了不算，你说你出钱了。
0: 那我说不行。
2: 我买菜。
0: 秋儿，咱身上现在补十个啊。
2: 哎，张医生。哎，
4: 你是那个三胞胎的父亲吧？哎呦，
2: 上次真是多亏了您跟崔医生了。
3: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来是？啊，
2: 崔医生在吗？
3: 啊，等一下啊，
4: 崔哥，崔哥。
2: 嗯，哦，崔医生，哎呀，
5: 是您啊，
2: 崔医生，
5: 有什么事吗？
2: 上次真的太感谢您了，我听说您儿子在学校发生了意外事故，似乎病情还非常严重，所以就过来看您了。啊，这个孩子怎么样啊？病情好些了没有？
5: 谢谢你，我儿子已经度过危险期了，好多了。小孩嘛，身体康复能力强。
2: 崔医生啊，这个是我儿子给您写的感谢信，还有他给您儿子手工做的小礼物。我家庭条件不富裕，这次我妈中风住院，治疗费用不够，还好有爱心人士为我们家捐款，除了我妈看病外还剩了好多，我已经捐给了中心。您儿子不是伤到头部了吗？这后续治疗做康复都需要大额的支出，所以我有点私心，希望这笔钱最后能批给您。
6: 不不不，那钱啊，应该帮助更需要他的人。
7: 奶茶到喽！还有老板送的泡芙面。
0: 里边里边里边。
6: 你我里
5: 边。哎，华子，陈大爷的身体康复的怎么样了？需要我们的帮助吗？
8: 不用不用。谢谢，真的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程大爷身体已经康复了，最近好着呢。哦，
0: 真的吗？好这么快？
8: 真的，是这么回事儿。自从上次呢，我跟公司申请每周带程大爷上班一天，同事呢就知道程大爷这个事儿了，自发捐款给程大爷买了电动轮椅，然后还报销了康复医院的疗养费，街道办事处呢也帮我们减免了很多费用，所以呢当时捐款就剩了一些。程大爷看新闻说是有一个三胞胎家庭，本身家庭就不富裕。老人还得了痛风，这个家庭实在承担不堪了。我跟程大爷一商量，就把钱捐给那家。哦，
0: 是吗？
1: 我知道了，原来他家的困难得到解决，有华子和陈大爷的功劳，所以三胞胎爸爸是爱心传递来了。
9: 那我也明白了，
10: 这份爱心的接力棒就到你手上了，老崔。

0: 没有。
1: 老齐，嗯，这儿呢。来，
2: 来来来来，
3: 我说啊，
2: 你到我那茶室坐就行了吧？来这儿干嘛呀？
1: 茶室，你别老在茶室啊！你看这环境多好，是不是？没事，多来我们年轻人的地儿玩玩啊。
2: 哟，你自己喝了半瓶酒啊？
1: 对啊，
2: 你喝那么多干嘛？
1: 平时也喝这么多，怎么了？有心事啊？找我聊天？
2: 我不喝酒。
1: 那你喝点什么？
2: 来一杯这个柠檬水吧。
1: 服务员，柠檬水。
4: 好的。
1: 怎么了这是？之前跟琪琪的矛盾还没解决啊？父女俩嘛，有什么事说不开的呀？
2: 不是啊，你说这个琪琪，我所做着的一切不是都是为他好吗？可他不理解呀，不成情，不理解呀，我真郁闷死了。
1: 老齐啊，不是我说你啊，这琪琪。

0: 你这么大姑娘了，也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对不对？包括他找男朋友这件事情，你要相信他的选择嘛。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不提这个男朋友，我还想不起来呢。最近啊，他们这个车主啊来了一个男医生，叫张弛。这齐齐呢，正好租他们家的房子。你说他们俩每天这个上班下班都在一起，他们住一起了。
1: 啊，是住在一起了，啊，可不是像你想象那样啊。我和你曾阿姨啊，去检查过，他们俩分的是清清楚楚，一点这个啊，一丁点这个越界的地方都没有，男女宿舍一样。这好事儿啊，这男孩女孩不在一起怎么沟通，怎么交流啊？不然怎么擦出爱情的火花呢？
0: 你觉得他们俩有戏？
2: 那张医生，我见过呀，文质彬彬的，挺好的。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更好。嗯，哎呀，可是你们俩没缘分呢。
3: 您的柠檬水好了。
2: 啊，谢谢。不过，张弛我也见过，这小伙子。
0: 要说起来还行，性格也不错，也会收拾这个家务。哎，再打听打听。
1: 对呀，老齐，你得有这个心态。你要相信奇迹，是不是？哎，这事儿啊，咱们得庆祝一下。
2: 庆祝？为什么呀？
1: 你想啊，万一这个张弛最后就是你的上门女婿呢？对不对？
0: 说的也是啊，来吧，要不喝一点？喝点儿啊，今天只能一点啊。来，老齐，
1: 我提一杯啊。
0: 祝老齐早日喜提金龟婿。好，味道不错。
1: 再提一杯啊，第二杯。
2: 为什么呀？
1: 祝老齐早日完成他的心愿，早日抱上大外孙儿。来。
2: 再干一下，
1: 来。

0: 循序渐进啊，别受伤了。
1: 听你的话，再好好加练。挺好的，我觉得你努力的样子更好看。跟许承远学的，他是油嘴滑舌了你。
2: 没，我说的都是真话。
1: 行，这真话我爱听。
3: 那咋？我再带你练半个小时。
1: 我练了，都练半小时了，看你练，走。
3: 你看我练啥？
1: 我累了呀。
3: 嫂子真的把这钱收下了，这是中心领导批给你们家的捐款。我知道，崔哥啊，天天忙于工作，所以疏忽了对你孩子的照顾。
1: 但这回这事儿不刚好应了那句话吗？爱出者爱返，这是一种爱的回馈，所以无论如何，请你把这钱收下。你说，这么些年吧。 我说真的，挺后悔嫁给老崔的。他为这个家贡献了什么呢？家里老的、小的都是我在照顾，早上走的比谁都早，晚上孩子睡了他才回来。但是现在我理解了，老崔不容易，你们都不容易。我跟你说啊，张医生，你把这钱收走，我们不能要。我们家东东的医药费，有能力出，你把这个钱呢给更多有困难的家庭啊，我们不能要。

0: 这个钱我不会收的啊，你嫂子她也不会收的。
1: 老崔，啊，哎，不是，你今天是怎么了，老婆？你说，
2: 没事，我就想抱抱你。
1: 哎呦，这都老夫老妻的，你这还玩起浪漫来了？这儿子在呢，注意点形象。
3: 爸，严重一点，快抱抱我妈！
1: 嘿，你个熊孩子，你，吃你猪蹄。

0: 张弛啊，哎，我们全家人的想法都一样，这个捐款呢，还是留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家庭。
1: 就是，
0: 以病人家属的名义捐出去啊，就这么定了。好，那我听你们的。哎，
2: 东东，你今天不是还要录那个视频作业吗？
1: 你爸在，你他们。你来，是来。哦，对对对对，
0: 赶紧啊，坐直了，开始。
3: 我的理想是像我的爸爸一样，成为一名急救医生。做一名急救医生，可以去爱很多人，也有很多人会爱我们。他下班以后，经常会跟我讲起他今天又救了哪些病人。看着他开心的样子，我觉得治病救人一定是很幸福的事。所以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急救医生。

0: 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5: 噔哟，
6: 记住，
7: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8: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
3: 大型赛事承办优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在为期2天的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现场，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在竞技中提升技能，在交流中开阔视野，在虚拟长空之中上演精彩绝伦的飞行对决，用青春。

0: 与活力，书写属于自己的蓝天梦想。
1: 本次赛事集飞行操控、航空知识、语言表达于一体，现场氛围紧张热烈，秩序井然。在模拟飞行竞赛区，一台台专业设备整齐排列，屏幕上实时呈现出逼真的蓝天、云层与飞行航线。小选手们端坐在操控台前，神情专注，双手熟练操作摇杆，精准控制飞行姿态，时而平稳巡航，时而特技盘旋，在竞速穿越、定点起降等高难度科目中，展现出过硬的操控技巧和良好的心理素质。除了硬核的飞行技能比拼，赛事还特别设置了飞行解说环节，参赛选手围绕飞行原理、赛事科目、航空安全等内容，条理清晰、深情并茂地进行讲解，既展现出扎实的航空知识储备，也彰显出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敢于表达的精神风貌。
2: 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义，很有趣，在家撰写、背诵、演绎这个稿子花了4天的时间，对自己的发挥比较满意。
3: 就是主要是孩子喜欢，然后呢，我们又为了他在他喜欢的基础上，给他带他出来走一走，见见世面。其实重要的就是我们过程中享受到了，成绩也是无所谓的那种。
1: 作为引进承办这场国家级科创赛事的单位，浙江乐清堂依托自身国家级研学基地平台，探索以非遗加研学加科创的新模式，推动慈源文化小镇和越窑青瓷的创新发展，赋予本土传统文化全新活力。
4: 这是我们乐清堂，这个秉承着非遗加科创加文化叠加的一个研学的模式而引进的一个重大赛事，主要目的是为了赋能我们上虞的学子能够参与国家的这样的重大的一些比赛，也能够为我们慈源小镇带来高质量的研学项目。
1: 据悉，模拟飞行运动是一项集科技教育于一体的新兴运动，是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开展的科技赛事。目前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已连续举办3年，浙江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开展模拟飞行，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学习到这项运动的知识和技能，助力浙江低空经济发展和浙江省航空城市建设。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日前，为期5天的2026长三角大众跆拳道省级赛在盖北镇中心小学体育馆落下帷幕。来自上海、杭州、宁波、绍兴、金华、嘉兴6地的17支代表队，共331名选手齐聚一堂，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跆拳道盛宴。
1: 本次赛事设置竞技、个人品质、团体品质和击破4大项目，全方位考验选手的技术水平与综合素养。其中竞技对抗项目格外扣人心弦，选手们穿戴整齐的护具，在裁判员的指令下相互行礼后迅速进入状态，前踢、横踢、下劈、旋风踢接连不断，腿法凌厉，步伐灵活，你来我往间尽显少年英气。场边教练的呐喊声、队友的加油声此起彼伏。随着比赛深入，对决愈发白热化，有的选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毫不气馁，最后时刻连续得分实现逆转；有的选手稳扎稳打，凭借严密的防守和精准的反击保持优势。选手们每一次腾空而起的身影，每一声发力时的呐喊，都将跆拳道运动的速度与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
5: 我们总共有331人，分别为组别为跆拳道竞技、个人品势、混品、团品，还有击破，年龄段大概从6岁到16岁这个级别。
1: 据悉，本次比赛由上虞区跆拳道协会、上虞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主办，上虞区正兴跆拳道俱乐部、盖北镇人民政府承办。赛事的成功举办，为长三角地区跆拳道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了大众跆拳道运动在区域内的普及与发展。
5: 从2014年开始举办赛事到至今，然后主要的目的就是比如讲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然后让每位少年身上有汗，

0: 眼中有光。
1: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近日，区总工会、区委社工部联合主办“盛夏骑士派对共赴暖心时光”主题活动，为平日里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送上专属节日祝福。30名近期生日的骑士代表及其家属齐聚一堂，在清凉解压的趣味互动中，感受城市的温度与关怀。
1: 活动现场举行小哥食堂甄选商家联盟揭牌仪式。半山社区大通商城面向新业态劳动者推出的各类惠民福利举措，随后送清凉慰问环节有序开展，主办方为美团、淘宝闪购、山姆骑手代表送上清凉礼包，把消暑物资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中。

0: 比赛等环节。
1: 让我们许了心愿，还让玩了游戏，还有给我们吃了蛋糕，这个活动挺好的，让我们放松嘛。
0: 据悉，本次生日会是全区新就业群体新力量文化周骑士暖心周特色活动之一，旨在让奔波一线的骑手们在繁忙工作之余放松身心，增进情谊。接下去，我区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推出更多暖心举措，推动新就业群体更好融入城市生活，共同书写双向奔赴的温暖故事。全媒体记者潘梦毅，实习生吕元成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技术人员交流，了解葡萄种植技术、产品销路和收入情况。
1: 总书记非常好奇，就在问为什么这么多卵石你们还能种地。我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土地是整个就是不跟我们18亿亩口粮田增地。这总书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是种地种不了，收割都收不了，因为全是石头。再一个就是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葡萄
2: 推动力，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出硬科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硬科技的发展需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投入。

0: 投入和积累，必须沉下心来培育硬科技的创新领域生态，这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培养一位独当一面的研发人员，至少需要5年时间。
1: 硬科技它是属于研发周期比较长，长期投入，所以说它是需要这种，西安相对来说是生活成本比较低，人员呢比较稳定。
0: 也适合这个研发人员长期从事这个科研工作。城市创新发展的关键则是人才，要吸引人才，除了政策支持的层面，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文化底蕴、宜居标准都是硬性指标。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

0: 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2: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3: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2: 结构建筑。
3: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1: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4: 样板村那个说是那个基地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基地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1: 整个工程从2011年四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4: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要改到12点多， 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

0: 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
1: 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
2: 对，
3: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1: 哦，切掉了。
3: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4: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3: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镇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4: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3: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5: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镇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4: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6: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7: 89度，肖像完毕。
6: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8: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6: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7: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4: 天际线，

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未来产业新赛道，我区全速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高地；
1: 区委区政府领导领办督办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重点提案；
0: 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浙江赛区选拔赛在我区开赛；
1: 丁宅乡淘气浪潮跃动下溪水上音乐会浪漫上演。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巨生智能作为人工智能前沿赛道，成为各地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核心抓手，立足深厚制造业根基，抢抓环杭州湾一体化发展机遇，我区坚持不拼算力拼制造，不追模型追场景差异化发展路径，以链主企业牵引、硬核平台支撑、海量场景赋能、全链政策护航，全力建设长三角特色鲜明、产业完备、应用领先的巨生智能产业高地，争创浙江省巨生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我区是全国知名先进制造业强区，卧龙电区、金盛机电等本土龙头深耕伺服电机、精密传动、智能传感数十年，具备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完整配套能力，为发展巨生智能筑牢先天底盘。依托现有产业优势，我区精准实施引链补链强链工程，短短两年实现产业从零到一跨越式突破。就在本月，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投用，同步落地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评测实验室长三角中心，建成全国领先的巨生智能权威测试平台，可为机器人企业提供性能检测、算法优化、安全认证一站式服务。中心集成果展示、场景撮合、技术实训、政务服务于一体，配套工业仿真测试区、化工特种机器人实训场、户外多地形机器人调试场地，1:1复刻化工装备制造、仓储物流真实生产环境，打通技术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2: 机器人的测试对机器人企业来说是一个刚性的需求，因为在工厂环境呢，它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的样机没有经过测试就直接上岗的话，其实具有极大的风险。而且更为关键的话呢，这个测试中心可以直接对接很多大量真实的工厂的真实需求，所以研发测试一边改产品一边拿示范订单，整个都可以在这里直接打通掉。
3: 我们这个创新中心主要是标准引领三端共治啊，首端就是测试端，一般的测试机构重点考虑的是机器人能不能、行不行、好不好。我们因为是产业的最基层，我们重点考虑的是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在厂里找到工位。啊，现在暂时不考虑性价比，啊，这是后部成熟产品的事情。啊，我们是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进厂打工。
0: 面向未来，我区力争2028年创成省级巨生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全区巨生智能产业营收突破200亿元，2030年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集研发、制造、测试、应用于一体的长三角巨生智能高地。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链主企业加应用场景加产业基金加创新平台发展模式，深度融入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协同网络，持续做大整机、做强部件、做优场景、做活生态，以巨生智能产业革新传统制造业，为上虞建设青春之城、实现双挺进双上游注入强劲科创动能，为县域经济体发展未来产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虞样板。全媒体记者胡凯奇、马银杰报道。
1: 为进一步推动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促进提案办理落实和成果转化，连日来，区委区政府领导深入开展领办督办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重点提案活动。
4: 会上，政协委员蒋科林介绍提案初衷与相关建议。他表示，依托亦有小镇数字产业优势和区级扶持政策，上虞本土文化 IP 出海传播成效良好。他建议深化政企联动，以 AI 技术提升传播质效，完善涉外文旅配套，构建跨境引流在地服务一体化体系，推动文化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 区文广旅游局、区委宣传部、区融媒体中心等相关单位分别汇报提案办理、文化出海推广、平台建设等工作进展。与会政协委员围绕文旅融合、品牌出海、场景升级等内容建言献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力量。会议对提案质量和前期办理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该提案精准契合全省文化新三样出海发展部署，贴合上渝文旅发展实际，各单位前期推进务实高效，举措扎实有力。会强调要以文化出海赋能入境旅游发展，全力打造特色鲜

明的入境旅游上鱼范式，要坚持内容为王，深耕本土特色文化 IP 国际化表达，建好海外传播矩阵，用国际化话语讲好上鱼故事。要坚持产品为本，串联优质文旅资源，打磨精品入境旅游线路，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线上引流、线下消费的良性循环。要坚持系统集成，打通各类文旅平台数据壁垒，优化多语种服务、国际支付等涉外配套，培育专业文旅服务队伍，以数字技术赋能文旅全链条升级，持续擦亮上鱼国际化文旅名片，助力高水平文化强区建设。近日，区领导牵头领办三号重点提案，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绘就共赴崭新图景。面对乡村青年流失、集体经济薄弱等难题，委员们建议强化强村富民、产业兴旺、资源整合、群众主题，推动一次性收益转向长期稳定收益，激发乡村活力。政策层面，应提供低息信贷，降低创业门槛，加强产业平台支持与服务能力，探索青创共赴合伙人模式，鼓励青年返乡，同时建立入乡青年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对扎根乡村业绩突出者放宽学历工龄要求，简化流程，精简材料。区领导指出，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要提高站位，明晰职责，增强工作主动性与自觉性，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双挺进、双上游的大背景下，把提案办理与部门履职相结合，做到真办、快办、实办。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加快建设和美渔村十大共富片区，因地制宜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引进青美生态一体化中心等。

0: 他都会耐心沟通核实身份，驱车护送。近年来，他累计救助走失人员、精神病患者等特殊群体50多个。面对亲身群众，他凭借耐心劝导与专业处置，成功劝阻人律萦绕溪畔，吸引不少游客泛舟西面，沉浸式临水观演，近距离感受夏日音乐的独特魅力。活动还设置趣味互动环节，由工作人员装扮的西游记孙悟空造型人物乘船登场，在水面开展表演，并向游客投放本地特色水蜜桃等美食，让大家感受独特的水上吃桃体验。
1: 有动听的音乐，还有可口水蜜桃吃，这种活动形式非常新颖，
2: 很开心。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的话，带来了一丝清凉。
0: 据了解，水蜜桃是丁宅乡四季鲜果的当家品种之一。每年七月，当地结合农时农事、果品盛世季节，精心设计精品旅游路线，打造龙鳞坝、桃溪谷、卡丁车等文旅新业态，推广运营好一丢丢牛牛水上乐园、冰水民宿等文旅项目。今年上半年已吸引游客43万人次。这场2小时的水上音乐会，丁宅乡把水蜜桃的甜、清水场景的凉、音乐潮玩的乐揉在一起，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鲜果加创意文旅体验，为今夏嗨玩季攒足了人气。
3: 打造我们鲜果加音乐加玩水这样子的融合场景，放大我们鲜果丁宅共赴片区的一个知名度，那也让这些引进来的人气啊，能转化为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今天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多晴热高温，午后雷阵雨天气，气温不断升高，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8度。今天我区受副高减弱东退影响，气温在26到34度之间。周二、周三天况变化不大，以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为主。有雷阵雨的光顾，正好给鱼城降降温。这两天的气温也保持在26到33度。周四迎来大暑节气，当天副热带高压迅速西伸加强，我区天气转为晴到多云，午后仅在局部有零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猛升到38度。周五到周日晴热天气持续控场，最高气温稳定在37到38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到28度左右，全天候蒸笼模式开启。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区中后期多晴热高温天气，午后市民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5: 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5.5度。预计明天还是午后雷阵雨的节奏，如果在户外遇上雷阵雨，千万别慌，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毕竟这雨来得快，去得也快。22到23号午后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

0: 雷阵雨的光顾，这几天出门在包里塞上一把伞总没错。晴天遮阳，雨天挡雨。不过24号开始，副热带高压会正式接管天气舞台。晴热高温天气强势回归，即将开启满屏大太阳的节奏。在高温天气里，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别等口渴了再喝。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出门。如果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措施。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天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到35度之间。
1: 明天的森林火险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 中华孝德园晴26到35度，桃花源晴26到35度。 富芝山晴26到35度，晨曦风情小镇晴26到35度，东山湖晴26到35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26到35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26到35度。 凤鸣山晴26到35度，裘皮城晴26到35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26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清明时节雨纷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动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1: 我第一次的印象，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6: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6: 为什么叫师丹夫妻店嘛，一个叫师，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师丹创店的第17年。
6: 还能写
1: 今年是17年
7: 那个广告词。
6: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

0: 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2: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3: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4: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3: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4: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3: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5: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5: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1: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5: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1: 这只鸭子的前程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2: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1: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5: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6: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2: 这个鸭子的皮也
7: 很
2: 好，
7: 肉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1: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8: 江西莲花泉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9: 我们酱板鸭
6: 感觉完全不一样，
7: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
6: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5: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10: 我从杭州过来，
11: 南京的。
12: 江苏无锡。
13: 我江西的。
14: 湖南来的。
15: 长沙。
16: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5: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1: 值得他唱过戏。
5: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1: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5: 爱咋咋地。
1: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5: 在我自己。

0: 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它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1: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2: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3: 不一定哦。
2: 要再开心，要开心。
1: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3: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1: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4: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1: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5: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6: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5: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1: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7: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1: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锁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5: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8: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1: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8: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光。
4: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1: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9: 我买了带鱼、鳗鱼。
3: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8: 我买了好几种啊，十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3: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1: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4: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1: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7: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10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4: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3: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

0: 这个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它的尾巴是比较齐全的，
1: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2: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三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铁器
1: 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2: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买熟食来铁记，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的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
3: 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2: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3: 我去新店走一下。
2: 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 23年的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
4: 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5: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6: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
5: 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7: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8: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9: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5: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0: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时刻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记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10: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 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11: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 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12: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13: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桑葚。
14: 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
13: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订一整只，
14: 真的，不能散的。
13: 通常还是大吧，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13: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了。
14: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
13: 家族的，
14: 就
12: 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

0: 辈分，鹅少则站在鲁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1: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吃的教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鲁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鲁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1: 人家一只鲁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鲁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1: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鲁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0: 老鲁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鲁焕发新生。
2: 我们在他爸的鲁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鲁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3: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4: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1: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2: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和配方不一样，
4: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鲁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1: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3: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1: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吗？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1: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脖，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鹅肉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3: 潮汕这边就送礼，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2: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4: 2-3天都会吃一次。
2: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5: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的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鲁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1: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涯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

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鲁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鲁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清初鱼篮而卷鱼篮。潮汕老饕靠鲁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